小小年纪武术大成，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而且在江湖上历练许久，经验阅历丰富。花云龙就凭着这口剑，与他这把刀是大战二十合。这位叫金刀剑客，平日里那一想起自己刀来，美的那多喝好几杯酒。整个皇宫侍卫里边使刀的，那得推举他。可是二十合一过，他的刀法就使用不出来了。花云龙这把剑摆开，脚下使出来一步三化影的功夫，他妈一转，把这吕化就转得当劲儿起来。吕化一看不好，他也想随着花云龙转，想追花云龙。可是花云龙猛然间往回一转，开始是顺时针转呢，猛然间逆时针一转，两人打了照面，花云龙宝剑打下边往上那么一削，就听他咳。再看惨了，这吕化顺着两个大腿根，双腿截断，咣当一下倒下去了，喊了一嗓子给我报仇，嗖嗖，同时间打外边窜进来俩，一个是巧手雷万钧，一个是傻金刚岳明伦，这是四大金刚排行再三和再四的，他们俩都没动用兵刃，他们俩都是外门的拳脚大家，两个人也不顾身份了，说过去都讲单打独斗，现在为报仇雪恨是双双齐上，挑篮捉棋，搂打腾风，踢弹扫挂，以碰几靠，勾挂连环，闪转腾挪，以二战一。开始花云龙是取手势，后来一观看他们的招数，是刚有余而柔不足，也别说俩，像他们这样的你撒也结果不了我花云龙的性命。就听他噗噗，哎呀，这两位心口中箭，歪在葵花殿殿门旁。花云龙宝剑打了个花，回头一摆手，嗖嗖，就窜到殿门这儿了。云龙一时间是力废四金刚，想借机就冲出去，可是他就觉着面前金光闪动，有兵刃袭来。云龙开始还没在乎，心的话大概比较厉害这几个都让我结果了，我这也算杀一儆百，他们一害怕闪开我不就出去了吗？哪儿成想现在金光闪动的是一把金刀，这把刀刀长背儿厚，寒光闪烁，逼得花云龙一时都没闯过来这口气儿，唰，他一道腰回来了。花云龙被人家逼回葵花殿，他抬头再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个人，五十多岁，将近六十，大脸盘，赤红的辫子，大刀眉，直通天苍，斜入鬓角，花白头发，高挽发短，足三别顶，穿着一身灰衣，胡须扎的扎沙，扇在胸前，手中掐着一把刀。云龙一惊之下，他问了一句：“什么人？”要问某，我乃是我圣上驾下称臣，侍卫总管，我马八爷马平贵。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刚才这一招把云龙逼回来，说明他的刀法就不在云龙之下。本来这马总管不想出手，他指挥手下这些人拿俩刺客就可以了，可是一看自己就这么一眨眼功夫，四大金刚是通通被废，说别人要进去那不也白给吗？说一拥其上，以多胜少，也能拿住他们，可是得死多人呢，干脆还是我亲自发招吧。但是现在马平贵他绝不敢小瞧这年轻人，心说要凭我这能耐，就江湖上老一辈儿什么掌门人，什么隐士，什么鼻祖，我都不放他。

0: 心上，但是对花云龙我不能掉以轻心。这一招把云龙逼回来了。贾明长辈儿，云龙别恋战，只要能跑就行。花云龙琢磨，不把这个废掉咱们走不了。就见云龙宝剑轻轻向上一竖，剑尖往回一来，苍，宝剑归匣。马平贵愣了，外边那些侍卫都愣了，公主在旁边擦着眼泪也糊涂，心的话都出不去，怎么把宝剑还放起来呢？可是贾明明白了，我兄弟要使鹰手的家伙事儿。贾明了解花云龙，花云龙最得心应手的是鞭，花云龙是使鞭的大家。花云龙刚刚一出世，他师父就让他带着一封信找他大师哥乔杜，向他师哥乔杜要36节骷髅宝鞭，好闯荡江湖。可是他师哥不但不给鞭，反而还要把小师弟打死。后来云龙的女友，也就是他的未婚妻京三妹小姐，把他们家祖传的宝鞭36节脱骨镇堂鞭借给云龙，但是那条鞭又让他师哥给抢去了。现在云龙腰里边掖的是13节亮银鞭，但是云龙想，你别看是亮银鞭，只要我有个鞭在手，你马总管，你妈总管，今天我也把你脑袋给你缠下来。但是就在此时，是惊动了吴三桂。吴三桂有侍卫相陪，直接够奔葵花殿。他打听里边的情况，双眉一皱，贾明和花云龙竟如此大胆，孤焉能饶放。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一招滚堂十八鞭，叫落地盘花，哈了，马平贵一看，哎呀不好，把腿缠住了，刚想破着鞭花，那就来不及了。云龙大叫一声：“你给我倒下！”啪，咕噜，砰，当当当。
1: 堂堂的大内侍卫总管让花云龙用鞭绞住双腿，给摔出去了。还得说他提前转了个身儿，破了个鞭花，不然的话这两条腿得断了。当然也是云龙使的是一般的鞭，要用宝鞭，他破鞭花他那腿也得断。但是无论怎么说，作为侍卫的头如此狼狈，让他手下那些人看的是胆战心惊。花云龙这招已胜了，贾明在旁边跟着就过来了：“云龙，咱们快走。”花云龙那绝不怠慢，回手抓起贾明，小声说了一句：“使劲。”这贾明跟他配合的也好，贾明就明白啥意思了，他使劲往起一跳，花云龙把他往出一扔，两个人的劲儿使得在贾明一人身上，贾明来个空中飞人。在前边这包围圈数百名侍卫啊，这不排成一趟吗，在他们脑袋上边飞过去了。可是贾明站不稳呢，他赶紧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起身撒腿就跑。花云龙扔起了贾明，贾明那还没落地呢，他这条鞭哈啷往前一抖，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些侍卫看得眼花缭乱，不敢阻拦，哗往两边一闪。马总管站起来大喝一声：“截住！”完了，花云龙紧跟贾明已经窜向后面的宫墙。当然这皇宫大内这可不是说一般人家的院子，奔后面去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后边那个防范就不如此处集中。贾明有主意，他知道花云龙的武功远远高于他，他又没兵刃，只要他先跑了，那就算给花云龙减轻了负担。所以说这贾明急切当中连头都不回，甩开小短腿奔着神武门这边那个方向，他要顺这面跳出去，花云龙断后碰着几个，他用鞭还得撂倒了。这样一来，他跟贾明之中就有一段距离。可就在此时，他听着后边啊有一声痛叫：“父皇，你下旨意别让追杀他们了呀。”花云龙咯噔就站在了，回头一看，就见碧云公主跪在吴三桂的面前，正在苦苦地给花云龙和贾明求情。此时的吴三桂脸色铁青，恨得直咬牙，心想：“这死丫头，她背着我做出了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本来姑执意一下让她嫁给了监军白天宝，想白天宝对姑是耿耿忠心，乃是姑的三军总监军，你说你嫁给那白天宝，夫唱夫随该多么好，怎么又找个男人花云龙在床上搂着，还画人家的像。”刚才吴三桂已经得到别人的禀报，哎，把这个事儿报告吴三桂的时候，那侍卫还不好开口，吞吞吐吐那么一说。但是吴三桂听明白了，自己女儿床上搂着个男的，又画人家像，而且这人还是自己的死对头花云龙和贾明他们，这女儿该死。现在见女儿跪下还给花云龙贾明他们求情，气得他伸手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花云龙此时在前边是正好回头一看，吴三桂剑举起来削向碧云公主，花云龙大叫一声：“住口！吴三桂，要杀你杀我花云龙，请饶了碧云小姐。”耶，这是吴三桂所没想到的，没曾想这花云龙

0: 说这么几句话，再看花云龙大跨步回来了。你看他跑啊，有人拦他，他回来了没人拦，但是到了吴三桂附近这地方，那马总管率领一些人把他给挡住。毕云贵那儿回头气不成声，云龙，云龙，你别管我，你快走啊。花云龙不理他，隔着这么多人，他跟吴三桂说话，姓吴的，冤有头债有主，我来到黄铜大内就是为杀你，我要除掉你这个国贼，可是你女儿是天真善良，可惜呀，她是你的女儿，她帮过我，救过我，那么现在你杀她，我看不下，你把我杀了，把你女儿饶了，你看如何？吴三桂手捧宝剑，瞧瞧花云龙，年轻人，你为了我的女儿，真的认可一死？当然。好，只要你把兵刃放下，你认可死，我就把我女儿饶了。现在这个事儿啊，都非常蹊跷。你看，本来这是吴三桂的女儿，要如果说花云龙把他女儿拿住，而挟制他吴三桂，这还顺理成章。可是现在吴三桂呢，用自己的女儿挟制花云龙，实在让人有点琢磨不透。那么通过这件事，也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吴三桂老奸巨猾，他立刻就把话往这上头说。花云龙一想到这小姐当时扑在自己怀里搂着自己一哭，说不管自己怎么和这小姐没关系，但是就这个情感使人感动，为了救自己掩护自己，拉到床上把被给自己蒙上。再者说，这小姐她在宫殿内画自己的画像，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呀，是为知己者死，我花云龙现在如果想逃命走的话还不是不可能，但是小姐要死了我是终生遗憾。想到这儿，啪啪宝剑摘下来扔在地下，把这鞭哗啦也往地下一抛，将手一背，你们随便吧，是绑是杀我绝不反抗。吴三桂摆手绑了，哗过去人嘁哩咔嚓绑上了。这时候贾明跑到前边百十多步才知道花云龙又回来了，急得贾明直跺脚，哎呀我的兄弟呀，你咋这么蠢呢你，那是他的女儿，他愿意杀的杀的，你说你回去干什么？哎呀不行，有人追我，我得跑。贾明跑了。这个时候侍卫组
1: 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
3: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天随着堆芯装载正确性核查完成，保护管组件回装工作开始，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为机组后续反应堆临界、并网发电、商运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地时间18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45%，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据美国媒体。

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一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塔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的绿色甲醇？
1: 延安至榆林高铁最长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新能源车大家都不陌生，但你听说过新能源船舶吗？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
4: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替代能源中，绿色甲醇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3: 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就得在码头完成。尤其远洋巨轮对加注量要求极为严格。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4: 其中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那么田间秸秆具体是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5: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6: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5: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6: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5: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等

0: 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1: 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答案可能出乎您的预料，它们的原料是我们田间地头常见的废弃物秸秆。
2: 没错，在吉林洮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仅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打造出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那么田间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华丽变身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3: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签合同，
4: 粮食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5: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洮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解释说，
6: 因为它这个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7: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7: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传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进行时，
1: 延安至榆林高铁建设再获突破。今天全线最长隧道桐柏园1号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大关，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由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建设、中铁20局承建的桐柏园一号隧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

0: 山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两卯沟壑区，冲沟两岸黄土滑坡，表面溜滩等不良地质发育，是全县的重难点工程。中铁二十局沿榆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严汝东：
1: 我们采用三台阶预留核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分台阶有序推进。我们还引入数字隧道管理系统，精准掌握隧道变形，动态调整支付参数。
0: 团队积极创新施工工艺，保障隧道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中铁二十局沿榆高铁项目副经理倪清海：
2: 在项目建设中，全面投入使用新型智能称气排车，该设备深度融合数字化、智慧化技术，构建起及数据采集、实时监控、智能调控于一体的作业体系。
0: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红百元一号隧道除进口和出口两端同时开挖外，还设置了两座斜井，增加四个作业面，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目前700多名建设者和近200台机械设备正紧密配合，在各个施工点位有序开展作业。沿榆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延安站引出，全线设延安、延安新区、延川、清涧北、绥德西、米脂北、榆林南七座车站。建成投运后，西安到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会由5小时缩短到2小时，陕西省将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昨天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文杰、宋东东发自现场的报道。
4: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土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国铁云贵铁路云南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王博介绍，在这样的施工条件下，需要在隧道正动和平行导动两侧分别开挖两个竖井主井和副井，在平行于正动和平行导动的地下形成环线井底车场，以增加作业面和方便材料运输。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
5: 这段是全隧地质最为复杂、施工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段之一，洞内常年高温高湿，涌水不断，还要时刻应对围岩变化、岩爆隐患。
4: 此次关键节点的打通，可以实现隧道竖井垂直运输、斜井水平作业、平导辅助掘进的立体化施工，彻底解决一号竖井排水、运输和安全等方面难题，增加四个正动施工作业面，为后续加快施工奠定坚实基础。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沿线有白族、傣族、景颇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
6: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海上大熊猫。它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反映了海洋生态环境的好坏。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我国科研人员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打造了一套立体监测系统，让白海豚有了高科技保镖。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文静。陈文静，这套系统是怎么在茫茫大海上找到白海豚的呢？
7: 好的，主持人，这套系统是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加 AI 的技术，这就好比给大海装上了一双双的智能眼睛。目前总共有77路的摄像头，24小时不停地盯着白海豚最爱出没的海域。那么这些摄像头啊，可不是简单的拍画面，因为它背后有一套专门认海豚的 AI 算法。这个算法是科研团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喂出来的，因为他们收集了大量的白海豚的影像资料，有科研船出海拍的高清照片，也有摄像头积累的视频。算法专门还针对了海面的反光、浪花的遮挡、过往船只的干扰，甚至海面上漂的垃圾这些复杂的情况。

0: 都做了优化，为的就是能够准确地抓住白海豚露出水面的那一瞬间。而且啊，中华白海豚从小到大长相变化也很大，颜色不同年龄段长什么样子，算法都能被学会辨认。那么更厉害的是呢，这套系统色不同年龄段长什么样子，算法都能被学会辨认。那么更厉害的是呢，这套系统不光能看到，还能记住白海豚在哪儿出现呢？系统就会自动的在地图上标出一个点，每一段画面都带着经纬度的坐标。到现在为止，这套系统已经精准记录了1100多个白海豚的活动点位，有效监测到210头次。通过这些数据，还能生成热力图，哪儿白海豚去的多了，哪儿最近变少了，一目了然。主持人，
1: 那跟过去相比，这套系统给实际保护工作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要说起这个变化，那应该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因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海域面积是有5500公顷的。以前呢，保护区主要是靠科研人员一个月出海几次去观察，风浪大了出不去，天黑了看不见，白海豚露出水面啊，往往也就几秒钟的时间，等反应过来了，早就没了踪影，其实是很难跟踪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摄像头可以全天候的盯着，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自动记录、自动分析。寻获的力量呢，该往哪儿来进行重点的部署，看热力图就能科学的进行安排，比人工效率高了太多。这套系统呢，还攻克了 AI 的智能识别、镜头自动变焦、视频的地图联动定位等关键的技术难点，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看得见、认得出、追得到。今年底呢，计划还将新增数十台的云台，布设范围也会延伸到厦漳泉交界的海域。同时下一步系统还要实现发现、跟踪、预测闭环，可以说有了这套 AI 保镖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就能更及时、更精准，也更有底气。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陈文静。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比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国际方面，2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3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按照这个说法，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今天之前完成相应谈判，美伊后续如何博弈值得关注。
2: 股市服务站
4: 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30名关注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会议，全体会议指出，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增量政策。A 股呢，昨天是放量上涨，上证综指收复年线，芯片半导体等科技股呢是表现强势，双创反弹是弹性显现。隔夜外盘来看呢，美股的存储等硬件板块走强，那关注 A 股的科技热点能否延续，早盘呢？

0: 小幅低开，目前是个震荡整理态势。上证综指低开3点，目前是还是跌3点，至3979点。深成指低开12点，目前是跌81点，至14629点。创业板指低开0.29%，目前是跌了0.68%，至3714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种植业、林业以6%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养殖业板块上涨超过2%。之后，农产品加工、农化制品、制品加工制造。板块涨幅在1.5%左右。标准前列是影视院线、医疗服务、游戏、IT 服务、软件开发板块跌幅在-2%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七夕你准备送什么，或者你收到了什么？搁几年前答案可能相对统一，比如鲜花、口红、金饰，感觉都是这几样，但今年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咱们不聊风花雪月，就来算一笔经济账，年轻人的七夕消费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先看大盘，有数据显示七夕依然是全年消费的小高峰之一。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七夕前周末的全国文旅整体预订量较七夕当天及前一日增长504%。途牛截止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七夕出游用户中超30%选择提前在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5号和16号过节，让节日的氛围更具弹性和松弛感。各种度假区、主题乐园，还有颜值高、容易出片、氛围感浓厚的景区，也成为情侣们追求仪式感的热门打卡地。很多人选择提前过节，说明大家不在乎当天这个形式了，而更在乎在一起这个实质。这就是第一个变化，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消费的时间观念在变。再说传统七夕的热销产品，往年七夕节黄金、珠宝、首饰是送礼的主力军之一，但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厉害。截至8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超过了每盎司4300美元，8月份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国内主流金饰品的品牌足金饰品报价也普遍超过了每克1300元。涨价之后的黄金包括金饰品的确客观上抬高了购买的门槛。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并没有说不买黄金了，他们换了一种买法，从买重的变成买轻的，从婚庆刚需或者是浪漫节日刚需变成了月底的日常。有不少消费者在采访中都表示要给自己买点克重小的黄金饰品当七夕礼物。所以这是第二个变化，从买大到买小，从送别人到送自己，消费的对象在变，传统金饰品的消费逻辑也在变。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传统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热度不减，各类科技产品、潮玩、数码产品也在七夕节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打开主流电商平台就能发现，这几天他们都上线了七夕优惠的专区，什么微单相机、口袋相机、运动相机街拍套装礼盒，还有 AI 智能眼镜、蓝牙耳机、蓝牙音箱，甚至在一些细分垂直领域，比如说 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机械键盘等等，销量都不低，商家也针对性的给出了补贴或者优惠。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微单相机、 AI 智能眼镜等科技潮品快速走俏，部分品类的销量较2年前增长超过10倍。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为啥能在七夕礼品市场受到青睐？不少消费者的答案是指向回忆价值与陪伴感。数码好物的优势呢，就在于高频使用加长久陪伴，比起一次性消耗品更能体现持续的心意。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从即时满足型消费转向长效陪伴型消费。同样是花钱，年轻人更在意单位支出的效用持续时间了。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从送别人到送自己，从即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正在用消费选择重新定义什么叫浪漫。这笔账他们算得很清楚，浪漫的核心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陪伴的质量。那对于商家来说，谁先读懂这个变化，谁就能在下一个节日里站上风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0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29到21度，大石桥29到21度，鲅鱼圈30到21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0前后转南风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来一起关注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的新闻是营口市多所学校暑期换新。暑假期间，营口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火热推进。2026年，我市将该工程纳入了重点民生实事，投入约796万元，围绕屋面的防水修缮、室内设施提升、环境亮化等多个维度，全面改善办学硬件条件。连日来，记者走访多家学校，截至目前，部分学校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未完成项目正在加紧推进，确保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记者在营口市第九中学看到，校舍及屋面修缮工程已经基本完工，解决了该校的教学楼、体育馆长期渗水漏水的问题，解除了安全隐患。与此同时，营口市第17中学屋面改造工程正稳步推进。结合夏季高温多雨的天气特点，该校多次对接施工单位，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基础之上加快建设的进度。据该校后勤主任高玉丽介绍，施工采取了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营口市第七中学东教学楼始建于1983年，历经40余年的使用，地面、墙面配套设施老化问题突出。本次改造工程对教学楼内的墙面、地面、教室门、强弱电、广播系统等设施进行了全面的翻新升级。在施工材料的筛选之上，学校经多方对比论证，选用环保地胶作为教室地面铺装材料。根据该校的副校长高新介绍，地胶耐磨防滑，可减少学生摔倒的风险，并且四季恒温，能改善供暖前室内阴冷的问题。在营口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教学楼优化改造项目的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地开展教学楼保温层的修复，还有外立面的修缮作业，有效强化了教学楼的保温防雨性能，提升建筑安全等级，让校园的整体外观焕然一新。随着多项工程陆续收尾，改造后的校园将为学生营造出更安全、环保、舒适的就读环境，为我市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牢筑硬件基础。

走进盖州市东城敬老院，楼体外墙的几十台崭新空调设备格外显眼。正在院内乘凉的杨德全老人说，往后就舒服了，屋里有了空调，冬暖夏凉，真高兴。目前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盖州市东城敬老院捐赠了30台总价值10余万的空调，切实改善了敬老院老人的居住条件。盖州市东城敬老院建成时间较早，院内的配套设施老旧，一直未安装空调。每到盛夏高温时节，老人们只能依靠风扇降温，闷热的环境直接影响了日常的休息。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敬老院的实际困难之后，迅速地对接院方，捐赠并安装了一批空调设备，可实现

老人居住房间的全覆盖，彻底解决了居室的夏季闷热、冬季寒凉的问题。盖州市东城敬老院院长赵杰对企业的善举表示感谢，他说敬老院的整体居住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老人们能够更加舒心地度过晚年生活了。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田义东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将持续关注敬老养老事业与民生公益，多行善举，履行好新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新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奋斗的足迹熠熠生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推出了奋进的五年与党代表风采专栏，全方位地展现出我市的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任意进取的壮阔历程。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记录广大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定格党代表扎根一线的为民初心。回望来时路，吸取力量，展望前程，持续奋斗。让我们共同见证营口这五年的华彩篇章，聆听奋进新征程的铿锵足音。首先，我们要把视线聚焦到西市区。西市区用民生实事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五年是一把尺，丈量着西市区民生改善的每一步。五年也是一支画笔，描绘着老城区百姓幸福生活的崭新图景。从促进居民家门口就业，到改造老旧小区，再到卫生教育等工作的齐头并进，五年来西市区用一项项服务的举措和民生实事，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在新海社区的新海邻里微工厂，居民们正熟练地卷着塑料袋。这个今年六月正式运营的微工厂，是我市首家社企联合家门口就业服务的站点。一名在这里工作的社区居民告诉记者说，平时腿脚不太好，有的时候社区就给他送到家去，要是活少就自己来取，现在挺好的，每天都能挣个买菜钱。居民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微工厂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据统计，微工厂的包装量从第一个月的94箱迅速增加到了第二个月的1000余箱。为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新海社区聚焦大龄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需要照顾家庭无法外出的就业人员，在新市区就业部门的帮助之下，开设了微工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实现就业。新海社区的党总支书记还有居委会主任刘彬彬介绍，微工厂坚持公益定位，社区免费提供场地和管理服务，不收取任何的利润分成。居民可以将物料带回家中加工，也可以在微工厂工作，时间自主安排，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家庭照顾等实际需求。五年来，西市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加大重点群体的帮扶力度，促进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就业，推进了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00余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8 万人次，扶持创业带头人600余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再来说宜居指数，居住环境质量直接关系着百姓的幸福感。新市区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居住环境

不断升级。马市小区因建设年代早，设施缺失，结构老化，去年9月西市区对该小区进行了整体的改造，涉及外墙环保、铺设沥青道路、更换楼宇门及安装健身器材等。工程预计于今年9月中旬竣工验收，惠及居民601户。西市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王宇胜介绍，今年计划对万都公寓小区、邮电小区、清华园小区等10个老旧小区进行室外的基础设施改造，共涉及71栋楼、2500余户居民，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改造内容包括室外的排水管线，还有供暖管线，以及道路、道板、绿化和绿植等等的配套设施。项目预计9月上旬进行施工，11月末完工。五年来，西市区累计改造老旧小区18个，对17个小区进行了外墙的保温专项改造，对62个小区进行了环境的提升改造，对14个小区进行了燃气地下管网的升级改造，居民居住环境质量大幅提升。说完居住环境，再来说卫生健康，一老一小全周期的守护。近年来，西市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系统推进卫生健康事业的提质增效，扎实有序地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电子健康档案人数达13万余人，实现了动态更新。创新推进了集中体检加专车接送加入户上门的便民服务措施，持续优化卫健领域的政务服务。西市区卫健局局长张雪莹表示，五年来西市区卫健系统创新柔性引进，破解人才短板，做强中医药的特色服务，完善医防融合分级的诊疗体系，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医养结合的供给，做实一老一小全周期的健康保障，从严抓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深化家庭医生的签约提质行动，常态化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织牢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网络，全方位全周期的守护群众健康。同时，教育养老齐发力，民生底色更温暖。五年来，西市区投入了1000余万元，用于修缮各小学的校舍、改造操场、配备多功能的课桌椅等等，实现了全区的学校标准化覆盖率100%。同时，建成运营社区助老食堂9个，有效缓解了中老年群体的就餐困难问题。从就业到安居，从健康到养老，从教育到保障，西市区用一桩桩、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回应着百姓的期盼和关切，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绘就了一幅宜居宜业的民生画卷。

说完了新市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站前区。五年来，站前区始终锚定群众所需、企业所盼，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增效、政务服务革新、民生兜底暖心、城市迭代换新，一件件落地见效的实事儿，一处处看得见的变化，铺展出站前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五年来，站前区多措并举，稳主体，拓内需，强信心，项目建设提及不稳，累计推进了千万元以上的开复工项目274个，牢牢夯实了投资底盘，深挖老城区资源盘活的存量资产，打造了老港市级文旅新地标，完成核心商圈功能重塑。瀛洲浮城主题街区、希尔顿花园酒店等重点项目相继落地，工业转型纵深推进，培育

省级智能工厂两家，绿色工厂三家，孔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烟卷厂入选了省级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现代服务行业的多点突破，营口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深耕数据的标注赛道，获评省级园区，建成全市首个人工智能 OPC 产业园，配套青年 OPC 创业社区，搭建全链条创业孵化载体。本土微短剧产业势头强劲，日均产出精品剧集3到5部，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行业的辨识度持续提升。站前区发展和改革局的副局长王福坤表示，未来5年，站前区将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去依托这些发展主线，深入实施三区一带的发展战略，依托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夯实经济根基，依托高品质的生活核心区完善城市功能，依托辽河文化产业带推动业态的融合，全力打造文旅体商一体化的发展核心的板块。再来关注站前区的政务服务迭代升级，暖心改革厚植营商沃土。从前开办企业办理许可证需要往返多个窗口，材料复杂，流程冗长，经过不断的摸索，站前区线上线下办事渠道全面优化，一窗受理，全程网办成为常态。日前站前区全新上线2金4贴2补助掌上办理平台，各类补贴都实现了认证领跑腿，同时创新推出了营商环境聚合型的网格管理模式，12345政务热线办结率、群众满意率都稳居全市前列。为持续擦亮优质的营商环境品牌，站前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一网通办的提质增效，全面梳理规范许可事项清单，整改办事堵点，完善平台运维管理，通过优化政务大厅的标准化建设，扩充异地的通办事项，深化综合的窗口改革，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精简办事环节，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同时常态化开展企政的对接交流活动，精准突破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以持续改革赋能市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精准聚焦一老一小的重点群体，连续6年运营寒暑期的爱心托管班，有效地化解了辖区双职工家庭子女的假期看管难题，建成了社区助老食堂，提供适老化平价健康餐食，常态化组织免费体检、义诊等敬老服务，同时完成4处党群服务中心升级改造，新建7个党群网格服务驿站，培育幸福新社区、老幼共托、红色物业等党建服务品牌，不断延伸为民服务的触角。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安稳舒心的日常。5年来，站前区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程，55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惠及1.8万户的居民。同步实施庭院燃气管线更换、道路绿化提质等配套工程，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保障204个无物业小区的日常清扫保洁，小区环境面貌持续改善，物业服务的群众满意度也逐年攀升。振华社区居民徐淑霞就感慨到，近几年小区人居环境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面干净平整，楼道整洁有序，绿地认养模式让小区的景观都更加的精致优美，悠闲的步道还有便民的座椅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如今小区环境清爽宜居，邻里和睦友善，群众的居住舒适度和幸福指数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从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到

0: 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城市面貌，再到一老一小的贴心服务，温暖千万家。站前区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儿当作头等大事儿，以实打实的举措回应群众期盼。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站前区将继续的坚守为民造福的初心，厚植实干底色，奋力书写产业兴旺、营商优良、民生安康、治理高效的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新闻直播间。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我付，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3: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3: 你多穿点啊。
1: 也是此时的我们。
4: 妈，可以呀，才教六遍您就会啦。
3: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5: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7: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5: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4: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有点远，
10: 再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1: 一份耕耘，一份

段广告过后继续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理润万家润民心，文明实践助振兴。文明是城市的风骨，民生是发展的底色。当前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正以润物无声的教化之力，扎根群众的务实之举，将文明涵养融入到了城乡发展的机理，把民生福祉送到了群众的身边。我是以影响万家为文明实践总品牌，配套打造理润万家、文悦万家、新风万家的三大子品牌。各县市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理润万家推进思想铸魂工作，以文悦万家落实文化惠民任务，以新风万家深化乡村善治建设，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全面提升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早上九点，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不时传出了欢声笑语。社区舞蹈团的六位成员伴随着悠扬的乐曲舒展身姿，舞步轻盈。西环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中老年群体的休闲乐园，宽敞明亮的活动室内，棋牌桌前笑语盈盈，图书角内书香浓郁，老年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读书看报，闲谈家常，切磋棋艺，在轻松惬意的氛围当中享受着闲暇的时光，邻里的情谊在日常的相处之中也是越发的浓厚。新市区居民刘德斌告诉记者，社区学习屋和活动室成立之后，他们天天往社区跑，生活在这里，看电影也能阅读书籍，感觉生活都充实了。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介绍，社区依托理润万家，组织理润宣讲，推动政策推理推论走进居民，借助新风万家倡导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通过文悦万家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了理论宣讲室、文化活动室、科普宣传室、未成年人关爱室，每个月定期开展活动，比如说光明影院定期放映无障碍影片，关爱特殊群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整合资源，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截至目前，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至基层一线，深耕理润万家理论宣讲品牌项目，创新宣讲形式，开展文艺汇演、红色故事分享、红歌传唱、诗歌朗诵等各类活动1920场，覆盖群众3.8万余人。依托文悦万家品牌，既丰富了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也壮大了基层文艺力量。其中我市特色光明影院公益活动已开展25场，服务视障群众660余人次。新风万家则紧扣移风易俗的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差异化多元化活动8500余场。用贴近基层、贴合群众的特色文明实践活动，切实发挥品牌的育人惠民、涵养文明乡风的作用。盛夏时节，走进盖州市的矿洞沟镇毛岭村，千亩坐蚕的蚕场绿意盎然，山间冰泉潺潺流淌，还有林蛙等动物在清澈的溪水中自在的栖息。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画卷背后，离不开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深耕细作。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理润万家理论宣讲活动为载体，将惠农政策融入了研学讲解，把宣讲课堂搬进了山林田间，党员干部带头讲，致富能手现身讲，乡土人才结合讲，用乡音土话讲透大道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了寻常百

性家，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思想动力，走出了一条文明实践加产业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文明实践活动的带动下，村民们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主动投身产业发展、山林保护，形成了人人关心村发展、人人共享村红利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红宇说，毛岭村始终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服务群众的主阵地，结合群众需求，常态化的开展理论万家宣讲、公益电影放映、节日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毛岭村会继续办好接地气、暖民心的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凝聚干群合力，助推乡村的全面振兴。我市现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08个，从城市到乡村，依托社区和村镇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现了阵地多点开发，赋能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青春风华正茂，报国正当其时。由营口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打造的征兵主题曲《营口星火》正式上线，号召了槟城有志青年奔赴军营，建功国防。营口依河临海，是东北通商的首富，更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厚重的拥军传统代代更续，无数营口儿女怀揣家国情怀，告别故土，穿上迷彩，把青春的热血挥洒在强军一线。营口星火将河海风貌融入此曲当中，追着风奔赴远方，把怯懦丢进海浪。质朴昂扬的歌词唱出了新时代营口青年挣脱迷惘、不畏磨砺的精神追求，铿锵奋进的旋律诉说着适龄青年向往军营、要报国的赤诚初心。这首歌曲的 MV 以青年逐梦从军为主线，既展现了槟城底蕴，也刻画出青年的怀揣梦想、背起迷彩行囊、不畏经济风雨、立志守卫祖国的成长蜕变。点点星火汇聚聚成聚，少年有志，强军有我。每一颗平凡的青春星火奔赴军营，便能汇成强军的澎湃巨浪。强军有我，青春作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营口星火》。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健康的新闻。多数家庭都存在着健身的难题，上班族久坐缺时间，老年人不便外出锻炼，孩子缺少固定的运动机会，很多人索性就放弃运动，或者是误以为做家务就能代替健身了。事实上，家庭碎片化运动无需专门场地，不用大块时间，嵌入日常起居就可以锻炼了，是最容易长期坚持的科学健身方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了解碎片化运动门槛低，一起动起来。这碎片化的运动啊，真的是门槛极低的，可以嵌入像晨起呀、备餐、追剧、餐后、睡前等等的日常间隙，单次2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也无需刻意的去挤出时间，无需购买专业的健身器材，运动强度灵活可控，节奏舒缓，对于老年人、儿童、上班族、慢性病都是非常友好的，安全性高，也特别容易坚持。在家中放松和自由的氛围使运动的灵活性更加凸显，锻炼者不必顾及穿着是否美观，动作是否好看，只需要长期的动起来，这种心理就使运动的积极体验形成了正向的循环，有利于长期的坚持。而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模式啊，还能够轻松地营造出家庭运动的氛围，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培养下一代的锻炼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家风。像拖地、洗碗、收纳等家务劳动啊，是属于基础的体力活动，虽然消耗的少量能量不是很多呀，但是能维持的但仅能维持基础的身体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一个是动作呢特别的单一，局部发力，无法实现全身肌群的均衡锻炼，长期的重复劳作还特别容易引发腰间的劳损。二是缺乏规范的运动节律和强度，不能提升心肺功能，调节血压和血糖，

身体的成分也达不到健康所需的有效活动量。所以啊，就为大家推荐一些可以随手就做的徒手锻炼方案。人们啊，在家里多是放松的状态，经常能坐着就绝不站着，能躺着呢就绝不坐着。所以说家庭运动啊，要减少久坐的时间是主要的目标，增加轻度的活动，像站立呀、走动呀，逐步的引入到中等至高强度的活动。建议将碎片化的运动进行各种变化和组合，动起来比怎么动啊是更加重要的。有以下几个场景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晨起洗漱的场景了，这2到3分钟啊是能唤醒全身的，快速激活身体循环，缓解晨起的僵硬。原地大幅的踏步1分钟，刷牙的时候单腿站立，左右腿各30秒，洗脸的间隙啊，左右的侧腰部位拉伸各30秒。第二个就是厨房备餐的这个场景了，咱们可以利用像烧水、煲汤这样的间隙去锻炼，改善驼背、下肢无力。站姿呢，咱们体肿30次，做2组，组间呢休息10秒，靠墙静蹲40秒，做2组，还有呢双手交叉上举，向后扩胸各15次，也可以做2组。这2到5分钟啊，是可以优化我们的体态的。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追剧刷手机的场景了，咱们利用播放广告的间隙去做训练，告别久坐和瘫坐。1分钟的标准蹲起25次，做2组，侧卧抬腿左右各15次，也可以做2组，平板支撑30秒，也做2组。这2到5分钟啊，是能够燃脂塑形的。那餐后我们能做哪些运动呢？像餐后呢，我们可以做一组老少皆宜的日常养生运动，能让餐后代谢更平稳。三餐之后居家慢走或原地的去走步5分钟，促进肠胃蠕动，预防脂肪的堆积。这5分钟啊，代谢养护可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睡前放松的场景啊，也是可以做运动的，而且呢是无需剧烈发力，主打肌群的放松还有脊柱的舒展。跪姿猫牛式拉伸各10次，可以做2组，这样呢可以还有就是缓慢的开合脊柱，缓解日常的肌肉疲劳，改善睡眠。1到2周的基础锻炼之后啊，咱们可以遵循先加时长，再增频次，最后提强度的原则，接着再做升级的运动，可以单次运动时长延至5到10分钟，或者是多加一组，或者是串联起多个运动进行组合。中青年人可以适度的提速，那老年人和儿童朋友们呢，就要保持舒缓发力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小器械的加持吧，是可以满足进阶需求的哦。器械的训练可以补齐徒手锻炼的维度单一、强度不足的短板。3到10分钟的碎片时间进行器械训练，就可以兼顾塑形、有氧和体态的矫正，满足全家的进阶健身需求。常用的小器械分为便携的轻器械、小型固定的健身器械2大类。便携的小型器械呀，它是不占地方、不挑年龄的，比方说像弹力带，对关节友好，阻力可调，任何的间隙啊都可以训练，非常的适配性很高哈。站姿扩胸，还有咱们的坐姿卷腹，单次2到3分钟，都可以改善圆肩驼背，还有臀肌无力，激活肩背的核心肌群。小哑铃咱们也可以做一做，1到3千克的小哑铃啊是比较不错的，适合中青年人群在晚间去进行塑形，改善肩背手臂松弛，哑铃的弯举啊，还有肩推，还有俯身划船，都可以各做12次，做2组，这个强度啊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友好，并且是有一定的锻炼的作用的。还有筋膜球也推荐给大家，全年。

连全年龄段呀，通用的放松器械了。睡前咱们花个两分钟去滚足底呀，还有肩颈、腰背肌群，缓解久坐、做家务带来的肌肉僵硬，预防慢性的劳损。门上单杠也推荐给大家，免打孔，不占空间，像早晨起来呀，还有睡前都是可以进行练习的。零基础的悬垂拉伸30秒做两组，可舒展脊柱，缓解腰椎压力。体能比较好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做简易的引体向上，强化背肩的力量。

还有一些小型的固定健身器材推荐给大家，可以高效有氧全身塑形。迷你的动感单车适合在追剧的碎片时间，每次5到8分钟的中低速踩踏，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加速代谢。家用的椭圆机适合老年人膝盖不适的人群，每天早晚5分钟均匀的踩踏，全身锻炼呢都得到了释放，温和提升体能。还有迷你的划船机，全身的综合训练器械，晚间花5分钟规范的滑动，锻炼肩背腰腿全肌群，缓解腰背僵硬，高效塑形。家用跑步机也很好，低冲击高燃脂，全年龄段人群均可短时锻炼，单次训练5到8分钟就可以了。那家庭的碎片化运动避坑指南有哪些呢？也是提示给大家哈。第一个就是要做好身体的评估了。老年人、慢性病患者、长期不运动的人群，咱们训练前呢要检查身体的状态，必要的时候要咨询医生，避免盲目运动导致受伤。第二就是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了，杜绝突发的高强度的动作。咱们可以运动之后呢，身心舒展，无酸痛疲劳，这样的状态呀，就是最好不过的了。第三呢，就是更新健身的认知。碎片化的运动啊，是一种补充，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专业的持续运动。有减脂、增肌、强化心肺需求的人群呢，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的半小时以上的中高强度的专项训练，做到动静结合。第四就是要保持动作的标准了。居家无专业的督导，需端正体态，规范动作，避免敷衍发力，给关节和肌肉造成负担。健身不必费时费力，家庭的碎片化运动将健康就融入了日常的生活点滴。坚持利用零碎的时间，小幅持续的运动，日积月累啊，就可以改善体态，提升体能，避免疾病，轻松地守护全家人的身心健康。

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新闻和健康常识能够帮助到大家，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让大家保持一整天的好心情。新闻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再会。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近的五年专栏，西市区践行民生实事，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高度。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五年是一把刻度尺，丈量着西市区民生改善的每一步。五年也是一支画笔，描绘着老城区百姓幸福生活的崭新图景。从促进居民家门口就业，到改造老旧小区，再到卫生、教育等工作齐头并进。五年来，西市区用一项项务实举措和民生实事，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马小晨。
3: 我现在是在西市区新海社区新海邻里杯工厂，那我身后的这些工人呢，都是社区居民，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塑料袋卷叠。这个微工厂呢，是在今年六月份开始正式运营的，也是我市首家社企联合家门口服务站点，进一步促进了居民在家门口就业。
2: 新海社区居民，
4: 看我腿脚不太好，完事有时候呢就给我送，早呢完我就自己来取，还行，挺好，就挣个菜钱呗。
5: 以前搁别地方远，完他死沉死沉还能不动，挺好的，反正我们都挺高兴。也挺愿意看的。
2: 居民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微工厂给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微工厂的包装量从第一个月的94箱增加到第二个月的1000多箱。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西市区新海社区聚焦大龄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需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就业人员，在西市区就业部门帮助下开设新海微工厂，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新海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彬彬。
6: 微工厂坚持纯公益定位，社区免费提供场地和管理服务，不收取任何的利润成分。居民可将物料带回家中加工，也可以在微工厂工作，时间啊自主安排，最大限度兼顾了居民家庭照顾等实际需求。
2: 西市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同时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加大重点群体帮扶力度，促进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尽快就业，推进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00多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万人次，扶持创业带头人600多人，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居住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千万百姓的幸福感。西市区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百姓居住环境不断提升。西市区马市小区因建设年代早、设施缺失、结构老化，去年九月，西市区对该小区进行整体改造，包括外墙保温、铺设沥青道路、更换楼宇门以及安装健身器材等工程。该工程预计将于9月中旬竣工验收，惠及居民601户。西市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王宇胜：
7: 今年我们计划对西市区的万都公寓小区、邮电小区、清华园小区等10个老旧小区进行室外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总共涉及71栋楼，居民约2500余户，总建筑面积约在20万平方米左右。具体改造内容包括室外的地下滴水管线、排水管线、供暖管线，以及小区内的一些基础配套设施，包括道板啦、道路啦、休闲座椅呀、一些绿化补植等等。项目进场施工预计在9月上旬左右，预计在10月末完工。
2: 五年来，西市区累计改造老旧小区18个，对17个小区进行外墙保温专项改造，对62个小区进行环境提升改造，对14个小区进行燃气地下管网升级改造，居民居住环境质量大幅提升。近年来，西市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系统推进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扎实有序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电子健康档案人数达到13万多人，实现动态更新，创新推行集中体检加专车接送加入户上门便民服务模式，同时持续优化卫健领域政务服务，进一步实现卫生健康惠民便民。西市区卫健局局长张雪莹：
8: 我们创新。

0: 柔性的引才方式，破解人才短板，做强中医药特色服务，完善医防融合分级诊疗体系，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医养结合供给，做实一老一小全周期健康保障，从严抓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提质行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织牢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网格，全方位全周期守护群众健康。
1: 此外，西市区投入1000多万元维修各所小学校舍，改造操场，配备多功能课桌椅等，实现全区学校标准化覆盖率100%。建成运营社区助老食堂9个，有效缓解中老年群体就餐困难的问题。西市区用一桩桩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善，回应着百姓的期盼与关切。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绘就了一幅宜居宜业的民生画卷。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市做好城市治理和民生保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人大系统要用好法治监督利器，紧盯物业管理、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落地执行，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社区一线，破解基层治理权责失衡难题。要树牢为民造福政绩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发挥代表作用，依托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日活动，面对面听取群众对小区管理、城市更新的意见建议，形成代表建议并跟踪督办，组织人大代表围绕防汛抗旱工作开展专题视察调研，推动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实施。会议要求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聚焦科技创新堵点，抓实精准立法赋能，积极借鉴外地先进立法经验，针对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调研论证，系统梳理制度壁垒，精准归集企业创新诉求。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做精科创实效监督，针对产学研融合不深、创新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及时提出监督意见，跟踪督办问效，推动落地见效。要深耕人才服务，常态化收集科技人才在政策落实、科研攻关、安居保障等方面诉求，及时转化为代表建议，实行清单化交办、闭环式督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压实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紧扣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安全生产法在我市的贯彻实施，把地质灾害、矿山边坡、山洪防控等重点工作纳入重点监督议题，用好法定监督方式，坚持清单化督办、常态化回头看，倒逼相关部门压实防灾责任。要激活代表前哨作用，凝聚群防合力，组织人大代表当好防灾宣传员、隐患信息源、群众联络员，引导人大代表立足专业优势建言献策，推动基层风险诉求转化为治理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紧扣全市中心大局，以人大监督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要加强对2026年预算调整、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审查监督，围绕债务风险防控开展专项调研，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扎实抓好省人大常委会营商环境专项执法检查反馈问题闭环整改，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各类隐形壁垒，推动健全防范化解企业

0: 暂缓拖欠长效机制，要站稳人民立场，抓好一老一小法律服务保障，持续推进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全过程监督，以制度刚性保障民生福祉。
1: 持续的日间高温易造成设施大棚内部积热，影响葡萄品相与品质，这也一直是葡萄种植过程中棘手的现实问题。如今随着智慧农业设施的普及应用，传统大棚种植模式正在悄然改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这个时节，葡萄陆续进入蓬勃转色的关键生长阶段，这个时期的葡萄对温度格外敏感，棚内持续高温会导致果粒膨大停滞、上色不均，甚至出现果粒偏小、果面花脸等问题。以往全靠农户人工巡查、手动控温的管护方式，不仅费时费力，也很难精准把控棚内的生长环境。在辽宁周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智慧大棚里，智能化、精细化的种植管护彻底解决了高温控温难题。走进棚内，环境温润清爽，葡萄枝叶长势整齐均匀，看不到人工来回巡查、拉扯遮阳网的忙碌身影。辽宁周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连群：
3: 我们这边降温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水帘来降温，问周六飞机往把液气拔走，或者我们这个再瞅着我们天上这个遮阳帘来控制这个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32度到37度之间，如果超过37度，我们这个遮阳帘它自动又合上了，低于28度以后我们帘就打开，始终保持在就是28到32之间35之间这个温度。
2: 张连群口中的水帘与轴流风机，就是现代农业应用成熟的湿帘、风机、降温系统。大棚内的水帘依靠水循环降低空气温度，负压风机向外排风形成空气对流，高效带走了棚室内积蓄的热量。棚顶的外遮阳帘则根据实时温度光照数据自动开合，高温强光时自动遮光降温，温度适宜时正常透光通风。一帘一扇、一抽一降的智能联动，有效避免了晴热天气大棚闷棚温差不稳的问题，彻底告别了过去靠经验凭眼力的粗放管护模式。从人工蹲棚守温到设备智能控温、数据精准管护，小小的大棚变化见证着我市设施农业的数字化升级，在稳稳守住果品长势与品质的同时，也为我市特色果蔬智慧化、精细化种植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板。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计生协联合主办“爱在七夕，情满滨城”青年婚恋联谊活动，拓宽青年群体的交友渠道，为他们搭建文明、健康、真诚、阳光的交友平台。活动中，击鼓传球、听歌识曲、大比拼、力评戳气球等趣味互动游戏为青年们暖场破冰，帮助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个人才艺展示、填写心动卡等环节让青年更好地展示自己、表达心意。活动最后，工作人员梳理出两对双向心动、结对成功的青年组合，并为他们送上纪念礼品，表达真挚祝福。多年来，市妇联持续搭建文明友好的青年交友平台，用心解决单身青年交友难题，始终将服务青年婚恋需求作为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抓手，切实帮助单身青年拓宽社交圈，收获幸福感。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联合相关单位，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念，以有温度、有时效的服务凝聚青年力量，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站前区新就业群体双站长工作机制试点启动暨授牌仪式在星月社区举行，为进一步落实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凝聚基层治理力量，站前区选取跃进街道办事处星月社区爱心驿站、营口移动辽河营业厅骑手之家爱心驿站作为首批试点阵地，实行双站长工作机制。双站长机制为每个爱心驿站配备2名站长，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书记站长，统筹辖区资源，协调诉求办理，搭建治理平台，从外卖、快递等平台骨干骑手中择优选拔担任新就业群体站长， 负责联络一线从业者，收集反馈诉求，带动参与基层治理。活动现场为新任站长颁发聘书，站长代表做表态发言。相关单位还为爱心驿站捐赠便民物资，进一步完善驿站休息补给、便民服务、应急保障配套设施，让爱心驿站真正成为新就业群体就近歇脚、暖心停靠的港湾。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3: 哎，好啊好啊，
1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6: 哎，好球。
1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9: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这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20: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 遇到火源

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

0: 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

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的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 30% 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

0: 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照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我喜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让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

汉堡皇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没有太大欲望的人，可能从小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上天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所以汉堡皇时常是悲观且优柔寡断的，尤其是在他18到21岁的时间里，从观察这个世界的角色跳到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他反而丢掉了不少表达欲。每每被问起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汉堡皇往往语塞。他说：“因为好像我的音乐从来都不重视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自顾自的重复着我是这样的。”但很幸运听到了有人说我也一样。在20出头的年纪，汉堡皇有着少女对于爱情的热烈憧憬，也有着对人生的焦躁与迷茫。那刚刚这首慢一点快一点收录在了他的歌曲专辑 Burger Pop 当中。那这张专辑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有相似的用近乎忧郁的方式来书写感情、人际、抑郁和不安全感，哪怕快乐的碎片都不自觉地被染上了一层保护色。但他说，其实我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爱着像没有一样你有明天一样去爱，渴望他的音乐能够和他的乐迷朋友们共同在这个世代阴雨当中撑起一把

飘散，哪怕只是一点，但容得下你我就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创作人陈静飞演绎的春日限定原创 EP 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真的是很悠扬很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在意识里过一生，演唱者是张婉清。张婉清在专辑的简介里说，我想了很久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网友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讽刺的情书》。那这首歌呢是2020年正式发行的，收录在他第5张个人专辑《无人知晓》当中。这首歌呢是由陈建奇制作的，那在这首歌里给田馥甄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设定，不是普通情歌里的那种女主角，而是一个用文字书写感情的女作家。笑的心要止疼，用文字治愈了全世界却无法疗愈自己，这首歌更像是一个善用文字的人回答了所有人的问题，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田馥甄的这首《讽刺的情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大拿的《过堂风》。林大拿首张个人专辑先行单曲《过堂风》，这首歌的歌名是藏在漫长时光中的一个短暂的切片。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黄昏将至，一阵风穿过房间，才感受到了温差来临。本以为是虚晃一枪，却没成想越吹越沉浸，跟着失重的往事往心房深处画出一道深深的弧线。回过神来才发觉，原来成长就是这样。

夜晚天上的繁星闪烁，或许它可以听得到人们的心声吗？如果听得见，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五岁的时候我许的到底是什么愿望？在匆匆之间，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夏夜，不管多久，记忆的你都是最好的样子。如果星星会说话，那它一定会温柔且坚定地这样对你说。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今夜我特别》。

我有炸鸡虾肉卷留言说好浪漫啊，作词作曲是寄件人，歌手是快递员，而机器端的你我是收件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枕边童话》，演唱者是奥奇爷，也就是江诺奇和小田音乐社共同完成的。那江诺奇呢，是04年出生于中国广东广州的内地女歌手，也是词曲制作人和古典钢琴演奏家。那他曾经呢就读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音乐工程系，代表作有很多，像我们之前听到过的是想你的声音呀，还有回到夏天、去月球、枕边童话等等。那小田音乐社呢是一个风格非常多元化的原创音乐团队，社长名字叫做爱写歌的小田。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周末玩具》，是来自旅行团流行摇滚乐队。乐队由主唱孔一禅、吉他黄子君、键盘伟伟以及鼓手徐彪四人组成。代表作有像《逝去的歌》、还有《拜拜》、还有《永远都会在》。那乐队呢，迄今为止共发行了13张唱片。2002年到2003年的时候呢，陆续发行了唱片《爱上这样的风浪》、《爱上这样的疯狂》。同名全国巡游开演，开票即售罄。2003年的时候呢，年末，旅行团乐队首次举办了场馆级别的演唱会。主题叫做《于是我不再一个人唱歌》。那旅行团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组合，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是由孔一禅，也就是原名孔阳，和黄子君、伟伟还有徐彪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歌曲风格好像就是把生活当成一场旅行，又把旅行谱成了诗。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名来自帆布小镇的《海边2023》，我们一起来听听。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聚焦科技创新堵点，抓实精准立法赋能，积极借鉴外地先进立法经验，针对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调研论证，系统梳理制度壁垒，精准归集企业创新诉求。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做精科创实效监督，针对产学研融合不深、创新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及时提出监督意见，跟踪督办问效，推动落地见效。要深耕人才服务，常态化收集科技人才在政策落实、科研攻关、安居保障等方面诉求，及时转化为代表建议，实行清单化交办、闭环式督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压实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紧扣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安全生产法在我市的贯彻实施，把地质灾害、矿山边坡、山洪防控等重点工作纳入重点监督议题，用好法定监督方式，坚持清单化督办、常态化回头看，倒逼相关部门压实防灾责任。要激活代表前哨作用，凝聚群防合力，组织人大代表当好防灾宣传员、隐患信息源、群众联络员，引导人大代表立足专业优势建言献策，推动基层风险诉求转化为治理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紧扣全市中心大局，以人大监督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要加强对2026年预算调整、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审查监督，围绕债务风险防控开展专项调研，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扎实抓好省人大常委会营商环境专项执法检查反馈问题闭环整改，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各类隐形壁垒，推动健全防范化解企业账款拖欠长效机制。要站稳人民立场，抓好一老一小法律服务保障，持续推进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全过程监督，以制度刚性保障民生福祉。
1: 持续的日间高温易造成设施大棚内部积热，影响葡萄品相与品质，这也一直是葡萄种植过程中棘手的现实问题。如今随着智慧农业设施的普及应用，传统大棚种植模式正在悄然改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这个时节，葡萄陆续进入蓬勃转色的关键生长阶段，这个时期的葡萄对温度格外敏感，棚内持续高温会导致果粒膨大停滞、上色不均，甚至出现果粒偏小、果面花脸等问题。以往全靠农户人工巡查、手动控温的管护方式，不仅费时费力，也很难精准把控棚内的生长环境。在辽宁周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智慧大棚里，智能化、精细化的种植管护彻底解决了高温控温难题。走进棚内，环境温润清爽，葡萄枝叶长势整齐均匀，看不到人工来回巡查、拉扯遮阳网的忙碌身影。辽宁周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连群：
3: 我们这边降温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水帘来降温，我们周六飞机把液体拔走，或者我们这个再瞅着我们天上这个遮阳帘来控制这个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32度到37度之间，如果超过37度，我们这个遮阳帘它自动就合上了，低于28度以后，我们帘子都打开，始终保持在就是28到32之间、35之间这个温度。
2: 张连群口中的水帘与轴流风机，就是现代农业应用成熟的湿帘、风机、降温系统。大棚内的水帘依靠水循环降低空气温度，负压风机向外排风，形成空气对流，高效带走了棚室内积蓄的热量。棚顶的外遮阳帘则根据实时温度光照数据自动开合，高温强光时自动遮光降温，温度适宜时正常透光通风。一帘一扇、一抽一降的智能联动，有效避免了晴热天气大棚闷棚温差不稳的问题，彻底告别了过去靠经验凭眼力的粗放管护模式。从人工蹲棚守温到设备智能控温、数据精准管护，小小的大棚变化见证着我市设施

0: 农业的数字化升级。在稳稳守住果品长势与品质的同时，也为我市特色果蔬智慧化、精细化种植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板。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计生协联合主办爱在七夕情满槟城青年婚恋联谊活动，拓宽青年群体的交友渠道，为他们搭建文明健康、真诚阳光的交友平台。活动中，击鼓传球、听歌识曲、大比拼、力评戳气球等趣味互动游戏为青年们暖场破冰，帮助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个人才艺展示、填写心动卡等环节让青年更好地展示自己、表达心意。活动最后，工作人员梳理出两对双向心动、结对成功的青年组合，并为他们送上纪念礼品，表达真挚祝福。多年来，市妇联持续搭建文明友好的青年交友平台，用心解决单身青年交友难题，始终将服务青年婚恋需求作为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抓手，切实帮助单身青年拓宽社交圈，收获幸福感。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联合相关单位，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念，以有温度、有时效的服务凝聚青年力量，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站前区新就业群体双站长工作机制试点启动暨授牌仪式在新月社区举行。为进一步落实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凝聚基层治理力量，站前区选取跃进街道办事处新月社区爱心驿站、营口移动辽河营业厅骑手之家爱心驿站作为首批试点阵地，实行双站长工作机制。双站长机制为每个爱心驿站配备两名站长，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书记站长，统筹辖区资源，协调诉求办理，搭建治理平台，从外卖、快递等平台骨干骑手中择优选拔担任新就业群体站长，负责联络一线从业者，收集反馈诉求，带动参与基层治理。活动现场为新任站长颁发聘书，站长代表做表态发言，相关单位还为爱心驿站捐赠便民物资，进一步完善驿站休息补给、便民服务、应急保障配套设施，让爱心驿站真正成为新就业群体就近歇脚、暖心停靠的港湾。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

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

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去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

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易冷，人世易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不久，西西妈妈向石晓寻求帮助，她说女儿西西上幼儿园中班了，比较乖巧可爱，可是最近老师却说西西学会撒谎了。在午饭时间，老师说吃完的小朋友有奖励，于是西西就趁老师和小朋友不注意的时候把饭偷偷倒掉，正好被老师看到了，他却跑过去跟老师说自己吃完了，任老师怎么问都不松口。西西妈妈既生气又担忧，孩子这么小就学会撒谎，以后该怎么引导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西妈妈的问题。
4: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6: 宝宝一般要到三或四岁才能逐渐将现实和幻想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这个年龄之前的孩子基本上不可能分辨出自己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那么孩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真话呢？他为什么要骗人呢？这个时期的孩子想象力极为丰富，学东西也很快，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将看到的、听到的及接触到的事物一一的吸收。但是由于幼儿尚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因此也就很容易想当然的认为事情就是他所以为的那样。他们在述说想象里的人物与事件，比如说圣诞老人与蜘蛛侠来学校玩了，还送我礼物，这样的谎言对想象力丰富的孩子来说是难免的。多数幼儿的注意力都不会太集中，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吸引，并且立即忘记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子，当看见几个两岁大的孩子为了是谁先抢了毛毛熊而争闹不休的时候，你就不必大惊小怪了。他要闹只不过呢，是因为他就是想要回他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再比如有时爸妈责怪宝宝把饭打翻了，弄得满地都是，或者在刚送来的报纸上乱写乱画的时候，宝宝可能会矢口否认。爸妈以为宝宝是在说谎抵赖，其实宝宝很可能根本就忘了这回事儿。爸妈这样责怪他，他反而会觉得很委屈，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孩子从小就被大人灌输什么样的宝宝才是乖宝宝，什么样的宝宝是不听话的宝宝。宝宝知道大人喜欢乖宝宝，也希望大人认为自己是个乖宝宝。乖宝宝是从来不做错事的，因此小孩子很容易去想，爸爸妈妈爱我，因为我是个乖孩子。乖孩子是不会把饭打翻的，我才没有把饭打翻呢，真的没有呀。还有的孩子说谎与父母干涉过多有关，比如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一会儿叫他喝水，一会儿叫他吃点心，孩子很不耐烦，随口说不渴不饿以表示抗议。这种情况下需要从改善亲子关系入手，既不过度溺爱也不过于纵容获得成就。面对孩子说话，爸妈们该怎么做呢？在弄清孩子说谎的原因之后，爸妈们要耐心地启发孩子承认错误，而不能简单地对孩子进行斥责打骂。要尊重孩子的隐私，与孩子成为朋友，创造更多的沟通机会，这样孩子就不会用谎言来保护自己。要多聆听并与孩子沟通，当孩子预期事情会有负面后果而说谎的时候，父母应该了解孩子的需要，定立更实际的规则。假如是孩子可以做得到而且愿意做的，他自然不用说谎了。另外，有些孩子会因为跟父母的接触机会少，所以用说谎的方法去争取父母的关注。换句话说，父母平时应该加强和孩子沟通互动，多了解孩子的想法，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爱与注意。要帮助孩子区分现实和想象，孩子说谎并非都是有意的，尤其是年龄小、想象力创造力丰富的孩子更容易进行想象型撒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告诉孩子什么是发生的，什么是想象的，让孩子逐渐把现实和想象区分开来。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孩子的说谎往往并不是为了故意伤害他人，家长不要轻易将孩子的说谎行为与孩子的品质划等号。不能因为孩子的某一次谎言就给孩子定性，给孩子贴上小骗子、谎话专家、吹牛大王等标签，这样做不但对孩子改掉说谎的毛病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对孩子的说谎行为起到了强化的坏作用，可能会促使孩子今后更加努力地说谎。家长要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父母在要求孩子诚实的同时，自己应该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好榜样，不要不经意地在孩子面前说出做不到的承诺或者是骗人的话。要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注意做到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对孩子或者是他人的承诺要认真履行，犯错之后要及时承认错误并且认真改正，这样孩子便可以从中学习到好的行为。父母要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孩子，家长不要盲目地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进行比较，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不仅容易导致孩子撒谎，还容易使孩子丧失自信心。家长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兴趣和特点施教，只要孩子每天都有进步，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父母就应该为之高兴和骄傲。要正确运用惩戒手段，让孩子认识到谎言总会识破，说谎只有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诚实是美德，是高尚的品质，同时诚实也会减轻对过失的惩罚程度。要重视孩子的第一次说谎，当孩子第一次说谎时，家长应该将其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知道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一般孩子在第一次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石晓经常会听到一些宝妈说，做辅食倒不是很难，关键是宝宝每餐只吃那么一小口，为那一小口饭要下厨折腾半天，太费时费力了。如果一次性做的太多，要怎样保存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给妈妈们说说如何保存宝宝的辅食。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很多妈妈在宝宝的辅食上费尽心思，但是宝宝的胃口不大，有时辅食做多了，宝宝吃不完，扔掉又可惜。尤其那些上班族妈妈，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天天给宝宝做辅食，如果辅食每次只做一点点，确实挺麻烦的。其实合理利用家里冰箱的冷冻和冷藏功能，妈妈做辅食的时候可以多做一点，保存在冰箱里，每次拿一点出来吃，做一次吃两天，营养流失也不会很多，真的帮妈妈方便了不少。不过也得说明，冰箱不是保险箱，储存宝宝辅食要

注意以下这些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就可以放心地把辅食放冰箱了。首先，宝宝辅食的保存要选择合适的器皿，使用塑胶材质的保鲜盒来保存辅食的时候，一定要确定食材的温度不可过热，等待凉了再放入盒内，以免有毒物质产生，将这类毒物通通吃下肚了。泥类或者是粥类的辅食就可以倒入一般制冰盒当中，制成冰砖，需要食用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最好是有盖子的制冰盒，以免其他食材污染了辅食，而制冰盒材质较软，方便脱膜。密封夹链袋适合于保存肉类或者是绞肉，将肉分成一小袋的包装，或者是将绞肉摊平放于夹链袋当中，再用筷子做出九宫格状的区块，需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微波或者是蒸热就可以，十分方便。虽然副食品做好之后可以立即置于玻璃盒当中，仍然需要等待放凉之后再放入冰箱当中，否则如果以热食直接冷冻或者是冷藏，容易提高冰箱的温度，反而不利于保存。另外，各类宝宝辅食的保存时间及方法也各不相同，如果是自制辅食，一次性做多了，在宝宝吃之前等辅食冷却之后，把多做的部分放冰箱，如果是一开始就打算多做一点，做好之后就马上分成小份储存，一次吃一份，吃剩的不再放回冰箱了。自制的面条、水饺、馄饨冷冻可以保存时间3到6个月，给宝宝做好的面食如果吃不完，建议平摊在盘子或者是其他的容器当中，放入冷冻室，将温度开到最低或者是速冻模式，让面食迅速冷冻，然后按照宝宝每次食量分别装入密闭袋当中冷冻保存。蔬菜泥如果是自制的，建议最好现做现吃，避免营养流失，如果是2天之内吃完，可以装在密封盒当中放进冷藏室即可，食用的时候应该用干燥的勺子分次量取，不能用喂养宝宝的勺子直接取食，避免婴儿的唾液导致其变质。如果是冷冻，保存时间是6到12个月。自制肉类辅食冷藏之后保质期最长3天，如果需要较长时间保存，可以将做好的肉泥分成小份，装入密封食品袋或者是保鲜盒当中，放入冷冻室。高汤类辅食不建议冷藏，冷冻可以保存时间最长是6个月。具体的保存方法是把汤晾凉之后倒入冻冰块的方盒子里进行冷冻，高汤冷冻成冰块状之后放到一个密闭盒或者是密闭袋当中，放入冰箱冷冻保存。每次给宝宝做辅食的时候取出一块加到饭里，会使饭菜更鲜香。要提醒奶爸奶妈的是，冷藏室储存的食物最好在1到2天之内吃完，冷冻室储存的食物虽然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最好别超过2个月，贴个标签或者是写上日期，妈妈就能够避免错过最佳的赏味期限了。如果是市面上出售的辅食，比如谷物类辅食，市售米粉打开之后1个月内必须吃完，米粉不要存放在冰箱当中，应该放在阴凉干燥处。桶盒装米粉的包装塑料膜不要全撕开，具体方法参见包装盒上的说明。袋装米粉打开之后要放在米粉的密封盒当中保存，或者使用封口夹把封口封住，放在阴凉干燥处。米粉打开之后建议在1个月内吃完，避免口味、营养成分等在空气当中暴露太长时间受到影响。市售的肉泥打开之后最多冷藏存放3天，市售肉泥多混合有植物蛋白，所以打开之后要尽快吃完，吃不完的最多可以在冰箱存放3天，3天之后建议丢弃，不可将未吃完肉泥放入冷冻室，因为再次解冻之后口感会大不如从前。除了自己做辅食之外，现成的罐装辅食在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别从罐子里边咬边吃，应该用干净的勺挖出一餐的量放到碗里吃，吃剩了不要倒回去，可以倒掉或者是爸妈吃掉。宝宝辅食的保存方法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

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得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
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以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

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相对而言，意大利翁布里亚的斯佩罗小镇是意大利最冷的观光地了。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小镇并不是人们热衷旅行的地方，或许也很少有人曾经听闻它的名字。只是当你不经意间驾车经过这里，偶然的一瞥就会被这满城的灿烂鲜花攫取了全部的心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一段旅程，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斯佩罗，感受一下这个小镇的美好。斯佩罗是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市镇，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

距离弗利奥尼大约5公里，从佩鲁贾出发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路程。由于位于山区，这座小镇上遍布着丘陵和平原，土壤也十分的肥沃，特别适合种植植物、葡萄和橄榄树。因此斯佩罗最有价值的食品就要算特级初榨橄榄油了。毫无疑问，这个城市除了是意大利最美的村庄之外，还被作为意大利国家油市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行乘坐火车每经过翁布里亚的一个小镇，都会觉得这里一定是最漂亮的了。可是到达了斯佩罗，旅行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斯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罗建筑的80%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也就是说斯佩罗是翁布里亚最古罗马的小镇。来到这里最先欢迎雨晴的是3座保存完好的罗马式石拱门和2旁高耸的塔楼。歪石拱门不高，却把无边无际的山丘沃野衬得刚刚好，不是江山留胜迹，而是在最平常的地方最美的遇见。步入小镇，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蜿蜒道路一路随性而行，道路两旁也是简约又不失优雅的食物，当然哪里都少不了鲜花的身影，似乎用美丽的花朵装扮家园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最热衷的爱好。也许因为到处都是灰色坚硬而又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晴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晴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自然地抬头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微浮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它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它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0: 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他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他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坛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坛参赛了。每年的6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前要求居民把各自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让它绕城一周的宗教仪式显得更为庄严神圣。有些居民就开始在门前撒一些花瓣啦、树叶啦等等等等，以示对神明的尊重，最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坛的设置工作在宗教活动前夜才能开始，第二天早上8点必须完成。因此全城老少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1年的时间。雨晴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些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议题，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坛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 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待游者踏过，花图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石子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雨晴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步。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溺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像一枚凝固性意的风险，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小姐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陪你走过起落，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一路相依，心生欢喜。

送渐行的背影，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相遇很短，牵绊很长，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人情总有聚散，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不敢多说，不敢挽留，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风轻轻掠过，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只余下空空的回望和一场放不下的惦念，安静落在时光深处。

0: 许寿君，
1: 许寿君。
0: 日子慢慢往前走，行径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

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心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奋进的5年专栏，西市区践行民生实事，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高度；
3: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年是一把刻度尺，丈量着西市区民生改善的每一步。五年也是一支画笔，描绘着老城区百姓幸福生活的崭新图景。从促进居民家门口就业，到改造老旧小区，再到卫生、教育等工作齐头并进。五年来，西市区用一项项务实举措和民生实事，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马小晨，
2: 我现在是在西市区新海社区新海邻里杯工厂，那我身后的这些工人呢，都是社区居民，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塑料袋卷叠。这个杯工厂呢，是在今年六月份开始正式运营的，也是我市首家社企联合家门口服务站点，进一步促进了居民在家门口就业。
1: 新海社区居民，
3: 看我腿脚也不太好，但是有时候呢就给我送，早呢完我就自己来取，还行，挺好，就挣个菜钱呗。
4: 以前搁别地方远，完他死沉死沉还能不动，挺好的，反正我们都挺高兴，也挺愿意看的。
1: 居民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微工厂给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微工厂的包装量从第一个月的94箱增加到第二个月的1000多箱。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西市区新海社区聚焦大龄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需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就业人员，在西市区就业部门帮助下开设新海微工厂，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新海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彬彬，
5: 微工厂坚持纯公益定位，社区免费提供场地和管理服务，不收取任何的利润成分。居民可将物料带回家中加工，也可以在微工厂工作，时间自主安排，最大限度兼顾了居民家庭照顾等实际需求。
1: 西市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同时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加大重点群体帮扶力度，促进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尽快就业，推进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00多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万人次，扶持创业带头人600多人，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居住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千万百姓的幸福感，西市区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百姓居住环境不断提升。西市区马市小区因建设年代早、设施缺失、结构老化，去年九月，西市区对该小区进行整体改造。
6: 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
6: 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接下来的时间呢，给你讲两个小故事吧。庄子在《田子方》里面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列玉寇，也就是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列子，为伯昏无人，也就是战国年间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呀，表演射箭。他信心满满地拉满了弦，然后啊，在自己的胳膊肘上放了满满的一杯水。第一支箭刚射出啊，第二支箭就紧跟着发射了出去，第三支箭也已经搭在了弦上，但手臂上那杯水啊却纹丝不动。你说这样的射箭技巧是不是算高了呀？但是呀，伯昏无人不以为然，说请你跟我去个地方，再射射看自己的情况如何。伯昏无人走上了高高的悬崖，然后倒退着走向了悬崖边，一直走到了有脚掌的一部分已经到了悬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请列寇上来在这个位置上射箭。而这个时候啊，列玉寇已经吓得浑身汗流浃背了，只能趴在地上，更别说射箭了。所以你看，列玉寇害怕了，恐惧的心理就让他没有办法发挥出高超的射箭技巧了。再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一个教授啊，和十个实验者来到了一间黑咕隆咚的屋子，里面有一座独木桥。教授说，屋子很黑，现在我要领你们过独木桥，你们只要跟着我走就行了。于是啊，十个人就跟着教授稳稳当当地走过了独木桥，来到了屋子的另一端。这个时候啊，教授打开了一盏灯，这些人一看可吓坏了。原来呀，在他们刚刚走过的独木桥下面有一个大水池，里面有十几条张着嘴巴的鳄鱼。教授说，现在我再走回去，谁还愿意跟着我呢？放心，我们的保护措施很好，这些鳄鱼并不会真正的伤害到我们。可是啊，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了。教授又说，真正的勇者请站出来。最后只站出了三个人，而三个人中啊，有一个人走到一半就哆嗦了，最后蹲着蹭着过了桥，还有一个刚走几步就趴下了，只能爬过去，只有一个人坚持地走了过来。所以呀，这两个故事讲完之后，若清同学，你看这个故事是不是你会发现射箭、过独木桥和考试是一样的，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巧。你看心态对技巧的发挥影响有多大呀？当一个人的心态足以战胜外在的恐惧的时候啊，这个人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勇者，他的技巧才会有发挥的空间。所以可见心态很重要，学习呀，比的首先就是动力还有稳定的心态，其次呀才是方法和能力呢。所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测验，我们只管认真复习就好，不要去想为什么、怎么办、考不好会不会被老师批评、家长会不会责骂，这个呀是自己吓唬自己。不要有畏难的心理，也不要怕考不好，如果它能让你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后不再犯，这何尝不是一个比高分更加宝贵的财富呢？只要我们调整好心态，好成绩也就拿到了一半了。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对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由冯绍晨和张景新为我们带来的李白集中的精彩内容。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冯绍晨。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李白集。清平调词三首。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三首诗都将穆芍药，也就是牡丹花，和杨贵妃交织在一起描写，但是着重点不同。第一首开头就很奇妙，不说妃子的衣裳像云泥，容貌像鲜花，却反过来

0: 说，小字用得很新颖，也可以理解为云霓想成为妃子的衣裳，牡丹花想成为贵妃的容貌。这就把妃子绮丽的衣裳和娇艳的玉容写得更深一层。第二句表面上是写牡丹花在春风吹拂和雨露滋润下盛开，以露华浓即写花之美艳，实际上也是以春风雨露暗喻君王的恩泽，写妃子在君王的宠爱下更加容光焕发，更显得娇媚无比。后两句诗人的想象拓开了空间，引向神仙世界，更进一层地描写了妃子之美。这样花容玉貌的美人，人世间不可能有，只有在仙山上神仙居住的地方才能见到。把妃子比作神仙下凡，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张锦欣，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李白集。嫁去温泉后，赠阳山人，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言，紫颜管歌静谁寻，长须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侍，剖心书单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洪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子绶来相驱，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烛，然后相携卧白云。开头四句诗人回顾自己年轻时流于安陆一带穷困凄凉，虽自以为抱负可比管仲诸葛亮，但却无人屈膝赏识，只能长叹而寂寞闭门无人往来，这与后面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中间八句写入京后得到君王的赏识，供奉翰林，自己甘愿掏出心来竭力尽忠，报答君王之恩，又蒙君王宠照，使自己像长出翅膀直上青云，掏陪侍从到温泉关，骑着飞龙旧的骏马出翰林院，王公大臣都给我赏脸，朝廷大官也都奉承我，得志的神情溢于言表，与从前的落魄萧瑟长须闭关相比反差极大，充分显示出世态的炎凉。最后四句书写自己的理想，当此之时巴结自己的人很多，但真正志同道合的只有你阳山人，诗人表示要等自己尽忠做一番事业，报答英明君王以后，就与阳山人携手隐居。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 我们明天再见。

是智慧斗软咪的环节。今天呢，我们的智慧斗软咪是和月亮有关的小知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月亮的背面比较干还是正面比较干吗？那首先呢，来和大家说一下答案。月球的背面越慢呢，是比正面干的。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6号的月球样品，首次测得了月球背面月幔的水含量，是小于2微克每克的。这表明啊，月球背面的月幔非常的干。这项成果将成为更好的开展月球起源和演化相关研究的有力支撑，也是该研究领域中一项意义重大的发现。据介绍啊，月幔是处于月壳和月核之间的，是位于月球表面以下约60千米至1000千米处。月幔的水含量啊，在揭示月球起源、岩浆运动、自然环境效应等方面呢，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胡森叔叔曾经说过呀，学术界普遍认为，约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原始地球，抛射出的物质经过恒星的吸积就形成了月球。由于撞击过程啊，伴随着极高的温度，月球理应极度贫水。但是近20年来呀，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月幔富水和贫水的争议。嫦娥6号任务从月球南极到艾特肯盆地采回了人类第一份的月背样本，为认识月幔水的时空演化也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胡森叔叔说呀，月球演化的过程中，一部分月幔岩石通过熔融形成了熔体，一部分的熔体啊被运移到月球的表面，形成了玄武岩。因此呀，利用这些玄武岩，我们就可以探索月幔的奥秘了。此项研究中啊，团队选取了嫦娥6号月球样品中的玄武岩的岩屑，开始了月幔园区的水含量研究。结果显示呀，嫦娥6号的玄武岩的月幔园区水含量仅仅为1到 1.5 微克每克，是已经报道数据中的最低值。所以呀，这就表明了嫦娥6号玄武岩的月幔园区比月球的正面月幔更加的干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除了这样的知识，还有哪些有关月亮的知识吗？我也听说呀，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天文爱好者，所以呀，欢迎小朋友们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让我们一起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梦想家》。

0: 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备架安装、反射。

0: 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2: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1: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3: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5: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4: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6: 转咗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4: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8: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9: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1: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0: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2: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0: 王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1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 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

0: 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

0: 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

0: 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波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

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七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七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七七49天，终于堆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七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摇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滇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淙淙哗哗地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4级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他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树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苏，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囚禁的

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荔波的山是峻险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梯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

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堂，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就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打算先到布尔津县城，然后一路前往神秘壮美的喀纳斯。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路过如翡翠般秀美的湖，经过数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小麦终于到达了布尔津，而喀纳斯就在布尔津县的北部了。此时的布尔津依旧温暖，白桦林也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小麦下车在白桦林里漫步了一会儿，成片的格桑花正泼泼洒洒开得烂漫，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仿佛连呼吸也变得沁香馥郁了。稍作停留，告别了布尔津，小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广袤的荒漠、贫瘠的草场和起伏的荒山，越来越多的河流、绿洲、草场、骆驼、骏马、牛羊不时闪现。小麦开始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最美的风景，人间天堂的最中央了。路过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奔驰而去，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小麦感到了震撼之极。这一刻才深深懂得了万马奔腾是怎样的气势雄壮。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小麦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青雾，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 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他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金夸子六好，从此又

0: 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是一片辽远旷大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弯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玩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

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胡胜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鱼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想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

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复合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的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

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
3: 哈，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以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

鳟鱼、鲸鱼和鲱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

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平时啊，我们经常从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消息，又被高额回报骗了钱，又因保健品上了当。近些年来，这种涉及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前不久，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四项风险提示，揭露涉老诈骗四大套路，推动老年人防诈骗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涉老诈骗的套路。我们首先来说，以高端养老为诱惑，涉案动辄上亿元。相信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都遇到过这样的待遇，比如级别最高的翡翠会员，消费满25,600元，每天返现130元，最终返利高达64,320元。办理多张会员卡，还赠送蚕丝被、足球桶等礼品。高级会员还能享受免费旅游服务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回报丰厚的消费养老服务，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据了解，先后有北京、江苏、河南、河北、山西、福建、吉林等多地老人受骗，涉及金额上亿元。类似的涉老诈骗案件并不少见。一家名为天地自然健康养老公司的企业，自2015年起招募了几千名老年会员，承诺会员交费后，不仅可以在养生庄园吃饭、购物、就医、参加旅行团，每年还可以拿到6%至14%的返利。打折之后，单日最低房费和餐费仅为67元和12元。然而，2018年4月，这家公司负责人外逃，账面资金也所剩无几。经调查，这家所谓高端养老企业既无土地手续，也无养老资质，完全就是一个骗子公司，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这些年，综合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及诈骗案件频发，形式也是花样翻新，包括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收取会员费、床位费，以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名义吸收资金，以防养老套路贷诈骗等。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鑫表示，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养老压力下，广大的老年人对现有资产保本升值的需求也是逐渐提升，这就给了诈骗团伙以可乘之机。涉老诈骗案件中，非法集资等涉重型犯罪占很大比例，所以老年人常会有自发性的集体维权行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针对当前的一些养老机构、企业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情形，民政部等多部门近年来采取多项措施防范打击。为了深入揭露涉老诈骗真相，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了四项风险提示。第一，高额返利无法实现。所谓的返利，其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企业不存在与其

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潜在风险很大。专家指出，高回报往往就是高风险的信号。第二，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会员卡、预付卡等形式的预付资金由发起机构控制，未实施有效监管，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2018年5月，养老产品 F 家资金链断裂，公司负责人外逃，该公司非法吸纳数万名中老年群众资金过百亿元。第三，健康需求无法满足。不少保健品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混同，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无效，甚至会贻误病情。第四，运营模式存在违法风险。一些养老公寓、养老山庄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而是以免费旅游、赠送食物、养生讲座等欺骗诱导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李爱军告诉我们，民政部等部门此次发布的风险提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非法集资等诈骗手段的常见形式和主要手段都进行了具体说明，对提高老年人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理性有积极意义，应该引起老年人和家属的高度警惕。其实这些年呀，在打击涉老诈骗类案件和提升老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方面，各地各部门也多措并举，产生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以江西省为例，有关部门一方面前移监管关口，各级登记管理机构自养老机构进行登记注册之日起介入监管，加强备案前的非法集资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加强监测预警，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通过干金鹰眼监测预警平台、江西涉重型经济犯罪监测预警平台等加强网上监测。同时，江西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养老机构注册登记信息上传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级民政部门定期下载相关信息，全面加强信息共享，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相互通报，同时向各级上级部门报告。海南省民政厅注重加强宣传，2019年以来共开展宣传活动2043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7万余份，并以开展2019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大力宣讲养老服务以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有关法规政策。专家表示，归根结底，要更好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也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高回报、高利润等字眼，要格外提高警惕。民政部等也表示，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对高回报、高利润这样的理财或者投资产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更期待相关主管部门能够拿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保护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毕竟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将为大家分享署名匡天龙的作者的一篇散文《回首四十年读书学习的人生》。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次再回首，每当我们蓦然回首那一刻，总会有许多深思与感慨。这一刻来时往往是不经意的。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情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自由暖意。

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

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人心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一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吴三桂驾下的大内侍卫总管马平贵率手下四金刚和100多名侍卫，将贾明与花云龙困在公主的偏殿之内。这座殿也叫葵花殿。他们发现刺客就是躲在这里边去的，怕公主有危险，马平贵告诉手下人到里边先看一看，在未和刺客动手之前，最好先把公主救出来，然后咱们才能放手一战。这个时候已经惊动了伺候公主的宫娥才女，马平贵摆手告诉他们都闪开。这个时候有人按着家伙悄悄的就进了葵花殿，一看里边灯光昏暗，公主在床上躺着呢，头发在旁边啊那么顺着，一看公主躺那儿很安详的睡觉，这侍卫当时就琢磨，哟，是不是我们看差了，那个两个刺客没跑这儿来吧。但是他眼角余光往旁边一扫，愣了，旁边啊竖着个画像，这画像上面是个男人，还长得非常漂亮，勒加个带把剑。他就琢磨在公主的这个偏殿之内怎么有一个年轻男子的画像。他们都晓得这个公主已经许配给了监军白天宝，但是都认识白天宝，白天宝可不这模样，那么这个画像的人是谁？本来这公主想念花云龙，给花云龙画了这么个像，白日里他是偷着看，到晚上的时候啊他才大大方方拿出来瞧，但是看完了他也就放起来。可是现在晚上他看完了就忘了收起来了，急切当中拉着花云龙上床上躲，贾明也就钻到床底下去了，现在让着侍卫把画像看到，然后侍卫往床上再瞧，他就见这个被窝里边不是一个人，靠着里头还有一个人，他就没敢作声退出来了。报总管，马平贵把眼睛一翻了，看着公主了吗？报总管，我看着公主了，公主在床上睡觉，那为什么不把公主叫醒，先把她请出来？这我没敢作声。莫非公主已经有了危险？公主是肯定没危险，不过这事儿可太麻烦了，你说了我听。总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旁边有画像，床上有人，我估计床上那个人就是画像上那个人，是个年轻的男人。哎呦，这马八爷马平贵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公主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圣上旨意下，他和白监军已经定了亲事，那甚至就已经是夫妻，只要白监

军回来，他们两个就入洞房。怎么监军在军前，他搁皇宫大内搂着个小伙儿？不知道这个事儿万岁清不清楚啊？这玩意儿还真不好办。那公主是金枝玉叶，得罪不得。如果万岁也知道这件事，那就更不好办了。反正不管怎么地，就是公主床上有个男人这个事儿，现在不能声张。先把那男人捉住，然后再说。想到此处，他一摆手，告诉近前那个侍卫退在一边。他抱拳向里边施礼说话：“公主殿下，在下麻平贵，惊扰您了。我们现在要捉拿扰闹皇宫的刺客，恐怕刺客潜入到您的葵花殿之内，我来查一查，望您先穿戴好衣服请将出来，不要惊慌。”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你别跟那男的搁一个床上躺着了，让更多的人看着难免得传出去，不管现在你有没有危险，你们都给我下床。他在外边这一说话，贾明在床下就明白了，发现我们了。不然的话，他能够在外边这么喊这么叫让公主出去吗？贾明一闪身从床底下钻出来，花云龙也闹了个大红脸，心想还不如刚才，就拼命往出冲了。你看公主好心把我拉在这个床上，可能让人家发现了，好说不好听啊。这要是让别人说长道短，我倒还不在乎什么，那公主以后可怎么见人呢？花玉龙下的床回身小声跟着碧云公主说：“小姐，多谢你救命之恩，告辞。”可是现在碧云一心都扑在花玉龙身上，伸手把花云龙抓住，仰着脸儿看着云龙：“哥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明白了，你是跟我父皇作对的人。可有一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父皇的女儿，那么你对我父皇也就有恩。望你不要走，还有这位朋友都不要走，你们随着我拜见我父皇。我父皇这个人是宽宏大量，肯定不会再计较前嫌，甚至还得让你们在朝中高官得坐，骏马能骑。”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喊上了：“里边是贾明，里边是贾明。”有人认出贾明来了，但是他们还不认识花云龙。贾明一听：“不错，就是我，哪位进来受死？”贾明这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就是敢说话，不怕死。他这一搭茬不要紧，外边是一阵骚动，这些人谁不知道贾明？那耳朵里边都堵满了，甚至平日里有些侍卫都拿贾明打赌。例如说这块银子被谁拿走了，查不明白了，有人就说了，说谁要是不拿出来，晚上出去就碰着贾明。贾明就达到这种程度，现在一听说里边的就是贾明，他们都往前涌，有的就挑了灯笼往里晃，一看贾明，许多人都失望泄气，认为贾明站起来顶破天，跺脚压塌地，胳膊上能跑马，脊上能行船，那还了得吗？一看贾明这人啊，三尺多高，草包肚子，就像个怪物成精似的。不，这小子怎么混出那么大名来呢？一看之下，许多人都瞧不起贾明。这时候皇宫内四大金刚头一位叫大肚金刚万松年，跟侍卫总管麻平贵请令：“总管，你老人家在旁边给弟子我看着，我进去先把贾明废掉，您看如何？”马总管往里瞧一瞧，哎呀，看来公主是真跟那个年轻人好，你看现在还拉着手呢。现在这个事情实在棘手，

难办呢。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既然是刺客，而且里边还有假名，我就不能手软。他冲着这万松年一点头，万老弟你小心，料者无方。这万松年叫大肚金刚，肚子大，但是他个儿大，他少说也得有9尺高。这样一来呢，那个肚子倒不太显露，其实他的肚子比假名那个还要大许多。这位身高体胖，在背后掖着一条棍，冷眼一看跟黄金棍一样，金紫金鳞，其实他这是一条铜棍。万松年在宫廷数百名侍卫里边，那是凤毛麟角，而且他是四大金刚头一个。他第一个动手，马总管还是很放心的。这些人都在外边给这个万松年观看招数，就见他直逼贾明。贾明一瞧，哎，我天，这徒儿比那野人熊矮点儿，也矮不许多呀，这家肯定是劲儿大。我现在没兵刃，我那杵在拖千斤闸的时候啊，支千斤闸丢了，就凭我这个儿，我再没了兵刃怎么跟他招架。贾宁是知难后退，他就扫了花云龙一眼，花云龙就明白了，贾宁为难了。说别人认为贾明这个那个了不得，这个云龙打心里边他比较了解贾明，武功很平常。想到这儿，他一推公主的手，小姐请你先闪在一边，唰飘身他就挡在了贾明的前边。贾明小声说了一句，别恋战，往出冲，我知道。嘎嘣苍啷，花玉龙点崩黄捏蛤蟆口，宝剑出下。他这把剑是青钢打制而成，宝剑出下，寒光闪烁，挽了个剑花，回星踢斗，站在当场。万松年一看，好，好剑，可是不知道使剑的人功夫如何，是否先报报姓名？花云龙傲然一笑，要问宝价，我常备昆仑无形剑，花云龙。呀，万松年当时间上下打量打量花云龙，我来问你，白日里在长街之上帮着贾明救神力王的那个小子是不是你？哼，让你猜对了，正是我花云龙。既是这样，我大肚金刚万松年就要你的命，伸手亮棍往前这一窜身。俗话说锤棍之将难以力敌，这位劲儿大力猛，棍往前这一撒又快又沉啊！按说对面的花云龙是又难躲又难藏，十分危险，可是就见花云龙安然自若，临危不乱，那个身形稍稍往旁边一转，本来是面向前对着这个万松年，可是他这一转就是左面太阳穴对着这万松年了，但是他这一转不打紧，把那个棍的那个风头就避开了，然后一抬他的右手，把这宝剑划弧形打下边往上这么一来，嘎楞就把这个棍给压住了。这是用个巧劲儿，这叫四两拨千斤，正好对方那棍尽力未消还往下砸呢，他顺势用剑往下一压，然后平着向前一推，削对方的腕子，一撒手，咋啪啦啦啦啦啦，一招花云龙把这万松年铜棍击落，呀哇，万松年是又惊又怒，心想我是谁，我是四大金刚啊，未曾入皇宫保万岁之前，我在江湖上就享有盛名，连马大总管都高看我许多，圣上都称我为爱卿，就这么个年轻小子怎么一招把我兵刃打落了，我还有脸面做四大金刚做侍卫吗？

该家伙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可是花云龙一招得手，这招数不缓，摆开本门的剑法，花云龙这把剑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万松年想俯身把这棍捡起来，花云龙就不给他机会。贾明在旁边看他直喊：“啊啊！哎，我兄弟，这能耐又见长啊！看来啊，咱不用着急跑，把他们都宰完了，直接杀吴三桂就得了。”其实贾明这是给自己壮胆儿喊这几句话，他打心里边还是想马上跑了，因为这毕竟太危险。花云龙阿斗万松年，说外边那些侍卫眼睛都瞧直了，都极为意外。开始谁没有想到刺客武功能这么高，就连着马松管捻着胡须也是脸色阴沉，一言不语地往里观看。他很担忧，看来万松年胜不了这花云龙。可是您看花云龙这一战上风，那公主在旁边看的呀，这脸儿啊乐开了。这公主还是比较单纯，她一看心上人武术高，占上风了，她就高兴。她就在这时，这万松年猛然间向下俯身，他用脚尖勾棍，啪，向上一弹，然后俯身抓棍。他还得仗着棍来和花云龙比一胜败，但是就他脚尖一挑向下俯身，刚这么一抓棍，这棍也抓到手里边了。他正好往前那么一探头，花云龙宝剑贴着他那个脖子就削下来，就听着咔，咕噜咣当当当当当。万松年人头落地，硕大身躯倒在当场，血溅葵花殿。公主惊得妈呀一下就坐地下了。贾明一看，好，心花兄弟，别打了，赶快往出冲。但是，花云龙杀了万松年，可激怒了众侍卫，嗖一下外边就跳进了一个，姓花的，今天我要宰了你，给我大哥报仇。一看进来的这是个矬子，矬不伦敦，亚不伦敦，四尺七八寸，横着也挺宽，紫脸膛，是使刀的。书中交代，这位是四大金刚排行在二，金刀剑客吕化。四大金刚都磕头，大哥死了，这二弟受不了了，未曾得到马总管的允许，抖身形进来，都不报名，挥刀便砍。多亏花云龙小小年纪武术大成，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而且在江湖上历练许久，经验阅历丰富。花云龙就凭着这口剑，与他这把刀是大战二十合。这位叫金刀剑客，平日里那一想起自己刀来，美的那多喝好几杯酒。整个皇宫侍卫里边使刀的那得推举他，可是二十合一过，他的刀法就使用不出来了。花云龙这把剑摆开，脚下使出来一步三化影的功夫，他妈一转，把这吕化就转得当劲儿起了。吕化一看不好，他也想随着花云龙转，想追花云龙，可是花云龙猛然间往回一转，开始是顺时针转呢，猛然间逆时针一转，两人打了照面。花云龙宝剑打下边往上那么一削，就听他咔。再看惨了，这吕化顺着两个大腿根，双腿截断，咣当一下倒下去了，喊了一嗓子：“给我报仇！”嗖嗖，同时间打外边窜进来俩。一个是巧手雷万钧，一个是傻金刚岳明伦，这是四大金刚排行再三和再四的，他们俩都没动用兵刃，他们俩都是外门的拳脚大家。两个人也不顾身份了，说过去都讲单打独斗，现在

0: 在为报仇雪恨是双双齐上，挑拦捉切，搂打腾风，踢弹扫挂，以碰即靠，勾画连环，闪转腾挪，以二战一。开始花云龙是取手势，后来一观看他们的招数是刚有余而柔不足，也别说俩，像他们这样的你撒也结果不了我花云龙的性命。就听他噗噗，哎呀，这两位心口中箭，歪在葵花殿殿门旁。花云龙宝剑挽了个花，回头一摆手，嗖嗖就窜到殿门这儿了。云龙一时间是力废四金刚，想借机就冲出去，可是他就觉着面前金光闪动，有兵刃袭来。云龙开始还没在乎，心的话大概比较厉害的几个都让我结果了，我这也算杀一儆百，他们一害怕闪开我不就出去了吗？哪儿成想现在金光闪动的是一把金刀，这把刀刀长背厚，寒光闪烁，逼得花云龙一时都没闯过来这口气儿，唰，他一道腰回来了。花云龙被人家逼回葵花殿，他抬头再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个人，50多岁，将近60，大脸盘，赤红的辫子，大刀眉，直通天仓，斜入鬓角，花白头发，高挽发转，足三别顶，穿着一身灰衣，胡须扎的扎沙，扇在胸前，手中掐着一把刀。云龙一惊之下，他问了一句：“什么人？”
1: 要问某，我乃是我圣上驾下称臣，侍卫总管我马八爷马平贵。
0: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刚才这一招把云龙逼回来，说明他的刀法就不在云龙之下。本来这马总管不想出手，他指挥手下这些人拿俩刺客就可以了，可是一看自己就这么一眨眼功夫，四大金刚是通通被废，说别人要进去那不也白给吗？说一拥其上，以多胜少，也能拿住他们，可是得死多人呢，干脆还是我亲自发招吧。但是现在马平贵他绝不敢小瞧这年轻人，心说要凭我这能耐，就江湖上老一辈儿什么掌门人什么隐士什么鼻祖我都不放在心上，但是对花云龙我不能掉以轻心。这一招把云龙逼回来了，贾明长辫儿，云龙别恋战，只要能跑就行。花云龙琢磨，不把这个废掉咱们走不了。就见云龙宝剑轻轻向上一竖，剑尖往回一来，苍，宝剑归匣。马平贵愣了，外边那些侍卫都愣了，公主在旁边擦着眼泪也糊涂，心的话都出不去，怎么把宝剑还放起来呢？可是贾明明白了，啊，我兄弟要使应手的家伙事儿。贾明了解花云龙，花云龙最得心应手的是鞭，花云龙是使鞭的大家。花云龙刚刚一出世，他师父就让他带着一封信找他大师哥乔杜，向他师哥乔杜要36节骷髅宝鞭好闯荡江湖，可是他师哥不但不给鞭，反而还要把小师弟打死。后来云龙的女友也就是他的未婚妻京三妹小姐把他们家祖传的宝鞭36节脱骨镇堂鞭借给云龙，但是那条鞭又让他师哥给抢去了，现在云龙腰里边掖的是13节2银鞭。但是云龙想，你别看是2银鞭， 只要

有个鞭在手，你马总管，你妈总管，今天我也把你脑袋给你缠起来。但是就在此时，是惊动了吴三桂。吴三桂有侍卫相陪，直接告奔葵花殿。他打听里边的情况，双眉一皱，吼吼吼，贾明和花云龙竟如此大胆，焉能饶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花云龙力废四金刚，震撼了吴三桂的皇宫大内。可毕竟云龙和贾宁现在被困在他们大内的葵花殿之中，还是十分的危险。而且就在此时，吴三桂已经得到有刺客闯入皇宫的消息。他从修齐的寝殿出来，有几大侍卫相随，来到葵花殿外边，传下旨意，速速将刺客废掉。这个时候，他的侍卫大总管马平贵是亲自出手，凭他手上这把刀，是八卦派的刀法，要捉住花云龙，废掉花云龙。花云龙一看他的这个威势，就知道这是一个劲敌，没敢轻视，把宝剑放起来，将腰中十三节亮银鞭亮出来。耶！马平贵心里话，臭小子，你跟我玩花活呀？我看你那把剑功夫就相当高了，你凭剑要给我招架招架，或许还能打个百八十合。你把鞭又亮出来了，你显什么？显你什么都能长？在江湖上有这么几句俗话，叫越刀年剑一辈子变，就是说要练刀练一个月，一看着就有点像样，哎，比较好看了。练剑就稍微难一些了，剑叫舞剑，那得舞得漂亮，舞圆了。可是要说起来那鞭，为什么叫一辈子鞭？那鞭可太难练，太难玩了。所以现在这马平贵一看花云龙打腰里边又拽出了一条鞭，他就认为云龙是搁那儿卖弄武功，心的话，小子，你臭卖弄，我收拾你更快。他哪里知道，花云龙之所以就常备昆仑无形剑客，就是以鞭而成名。花云龙的鞭法现在在天下是独一无二，就他的大师哥乔渡乔云木也得排在他的后头。就见花云龙把手中这鞭啪向上轻轻一抖，这一招就朝天一炷香，猛然间一招单板花，鞭自打上面落下来了，这哪是鞭呢，往下的一落简直就像一条棍似的，啪就砸起来了。马平贵那是个武术大行家，这一招他就看得头皮发炸，好鞭法，好鞭法，他也喊出好鞭法来了。花玉龙这条亮银鞭就不容他喘息了，起似银龙腾空，落如流星泻地，蹦砸盘打，进退飘忽，缠锁云马，攻守自如。紧跟着又一招滚堂十八鞭，叫落地盘花，哈了，马平贵一看，哎呀不好，把腿缠住了，刚想破着鞭花那就来不及了。云龙大叫一声，你给我倒下，啪咕棒棒棒，堂堂的大内侍卫总管让花云龙用鞭绞住双腿给摔出去了，还得说他提前转了个身破了个鞭花，不然的话这两条腿得断了。当然也是云龙使的是一般的鞭，要用宝鞭他破鞭花他那腿也得断。但是无论怎么说，作为侍卫的头如此狼狈，让他手下那些人看的是胆战心惊。花云龙这招已胜了，贾明在旁边跟着就过来了，云龙咱们快走。花云龙那绝不怠慢，回首抓起贾明

小声说了一句使劲。这贾明跟他配合的也好，贾明就明白啥意思了，他使劲往起一跳，花云龙把他往出一扔，两个人的劲儿使得在贾明一人身上，贾明来个空中飞人。在前边这包围圈数百名侍卫啊，这不排成一趟吗，在他们脑袋上边飞过去了。可是贾明站不稳呢，他赶紧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起身撒腿就跑。花云龙扔起了贾明，贾明那还没落地呢，他这条鞭哈啷往前一抖，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些侍卫看得眼花缭乱，不敢阻拦，哗往两边一闪。马总管站起来大喝一声截住，完了。花云龙紧跟贾明已经窜向后面的宫墙。当然这皇宫大内这可不是说一般人家的院子，奔后面去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后边那个防范就不如此处集中。贾明有主意，他知道花云龙的武功远远高于他，他又没兵刃，只要他先跑了，那就算给花云龙减轻了负担。所以说这贾明急切当中连头都不回，甩开小短腿奔着神武门这边那个方向，他要顺这边跳出去。花云龙断后碰着几个他用鞭还得撂倒了，这样一来他跟贾明之中就有一段距离。可就在此时他听到后边啊有一声痛叫，父皇你下旨意别让追杀他们了。呀，花云龙咯噔就站那了，回头一看，就见碧云公主跪在吴三桂的面前，正在苦苦地给花云龙和贾明求情。此时的吴三桂脸色铁青，恨得直咬牙，心想这死丫头，她背着我做出了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本来姑执意一下让她嫁给了监军白天宝，想白天宝对姑是耿耿忠心，乃是姑的三军总监军，你说你嫁给那白天宝夫唱夫随该多么好，怎么又找个男人花云龙在床上搂着还画人家的像。刚才吴三桂已经得到别人的禀报，哎，把这个事儿报告吴三桂的时候，那是

清平的天下，到那时我们一统江山，你不是王侯之位。呸！他刚说半截，花云龙就吐了他一口。马总管在旁边咣就一脚，姓花的，你敢无礼，冒犯圣上。吴三桂一看，马总管，我还就喜欢这个年轻人这种虎气，如果我手下的人都要有他这种志气，孤家何愁江山社稷不成啊。华云龙啊，按说你是来杀我的，但是我不但不恨你，我还很爱你。现在在这个武英殿之内都是我的心腹，我有什么跟你说什么。看来你跟我女儿的交往非比寻常，你们有一定的感情，冲我的女儿我更应该高看你一眼。但是小伙子，我有什么话跟你说什么话，你跟我女儿不可能成起婚姻大事，因为我的女儿已经许配给了我的监军东床大驸马白天宝，可是我会为你另选贤妻。云龙啊，只要你能够愿意辅佐孤家，你提出了条件，孤家我都能答应。花云龙听着把眼一瞪，我的条件就是有一个，我就是要杀掉你。这吴三桂差点没气吐血了，心想，我现在毕竟是大周的皇帝，我是昭武皇帝呀，一国之尊，以后打到北京整个天下都是我的，你是杀我的人，我还这么跟你说话，不，你小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气得吴三桂真想摆手下旨意把他杀掉，可是一看到他站在前边这个样子，吴三桂是心又软了。说古人云，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花云龙就是这样的人呐、这样的人是百年难遇的英才。说想当初，那曹操曹孟德为了得到关羽的辅佐，那不惜捉住关羽带以上宾。什么叫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可后来关羽不保他，还找刘备去。那曹操曹孟德对关羽还有赠袍之恩，这才能引得后来关云长饶放曹操的性命。那么现在我看着花云龙，那就是当世的将才。如果我要真能感化他，他在两军阵前作战，或是陪伴在孤的跟前，那都可以确保我夺取天下。吴三桂是思来想去，摆手把他押下去。马总管把花云龙也押下去了，严加看守，那可不能让他跑了，这要跑了可要了命了。这时候天亮了，吴三桂把自己的皇后张氏、偏妃李氏都叫来了，臭骂一顿。吴三桂问他们平日里怎么带的女儿，女儿画花云龙的画像如何如何如何。这个事儿皇后张氏不知道，李妃知道，因为李妃是碧云公主的亲娘，但是李妃就得支吾着不承认，他要如果承认了，他就是死罪，他也没法帮女儿说话了。他先不承认，然后哭着跪倒给女儿求情。吴三桂长叹一声，罢了，这件事以后再说。吴三桂琢磨，女儿搂着人家花云龙在床上的这事儿，别让监军白天宝知道喽。这监军要真知道这个茬，他在两军阵前再出岔，那就麻烦了。吴三桂哪晓得呀，那监军本来就是女的，那是贾宁媳妇儿，可是吴三桂为这个事儿啊还真得苦苦费心。他告诉皇后张氏，

下遗旨，把二王白图的二王妃招到皇宫之内，找他有事商量。说什么事儿呢？吴三桂要认二王妃的女儿白金花为干女儿。那么那位说了，现在吴三桂国家大事这么忙，刺客的事儿还没处理明白呢，怎么忽然间想到要认干女儿？原来吴三桂想，花云龙这小伙子不怕死，性情耿直，你就是强逼他，他不会投降的。你以什么别的方法想感化他也不容易。看来他跟我的女儿挺好，但是就我的女儿是实在不能给他，因为已经名花有主。既然这样，我二弟白图的女儿，我那位侄女现在尚未许人，我收为女儿，把她白金花嫁给花云龙，这花云龙也就成了我的东床驸马。那么这样一来，想这个年轻人对我就会感恩不尽，实心辅佐，我大事可成。这吴三桂啊，他是这么想的，想了一圈，坏了，这事儿他又想岔了。他哪知道啊，贾明现在已经跟这白金花也定了亲事，这是二王妃要给自己家找了一条退路。再者说也相中贾明这人了，沈厉王做媒定的婚事，可这婚事敢让吴三桂知道吗？那这是天大的秘密，吴三桂不知道，吴三桂还想把白金花给花云龙呢。但是他不好直接出头，让皇后出头，皇后下遗旨把这二王妃请来了，他们都姐妹相称，见面了一提说要收干女儿的事儿，开始二王妃觉得很意外，怎么突如其来要收干女儿啊？即使收干女儿也应该二王在跟前再收啊。接着又一谈说现在呀，这捉住个花云龙，为了感化他，再一个这花云龙啊长得又好，武术又高，就把金花给他。那么金花呢，那就是公主了，金枝玉叶，花云龙就是驸马。哎呦，二王妃一听可坏了，我女儿已经许给贾明了，这吴三桂又下旨意让我女儿跟那花云龙，这怎么办呢？她这着急之下也不敢回绝，还不敢答应，回来跟女儿一讲，您还别说，这白金花还真有点主意，告诉他娘马上进皇宫回遗旨，就说我重病在身要死了，披头散发往床上一躺，屋里弄一些药罐子，反正你这么说吧，除了贾明那别人是不能嫁的。消息传到吴三桂的耳中，吴三桂一听，哎呀，这该如何。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 44%。 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 80% 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B 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 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 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 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 Arms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 Time 指的是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能会出现中风，请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去获得医疗救助。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出现症状要警醒，赶紧拨打120。关于中风，其实还有一些可怕的坊间传闻，比如说

完头发不吹干，睡觉不关窗，可能会导致中风。不过这些日常很多小伙伴都会干的事儿，难道真的有中风风险吗？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样做有风险吗？有，但不多。这些事儿会不会导致中风，要看年龄、身体状况，还有洗完头吹冷风的强度。一般健康的年轻人洗完头吹冷风是不至于导致中风的，但是可能会有头痛或者感冒，所以还是不建议。而一些人所说的嘴歪眼斜的症状则是面神经炎，可以通过药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这可能会耽误她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的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

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十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这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 35.1%，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更容易发生。说了这么多的危害，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规避这些相关疾病的风险和危害。所以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有长期打鼾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身边有打鼾的家人朋友，也请你及时告知。当然，如果他不承认，可以录音录视频，一切是为了健康啊。其实呢，打鼾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一种症状，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避讳。当发现打鼾的症状之后，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缓解方法，如果说是偶尔性不严重的打鼾，可以试试换个睡姿，避免过度劳累，戒烟戒酒，保持鼻子呼吸通畅等方法来进行改善。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长期的打鼾，睡觉时会憋醒的表现，就需要去医院的呼吸科看一看了，需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警惕脑卒中年轻化以及警惕女性打鼾。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前段时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终于开播，节目中有傲娇可爱的神童王恒毅，有坚守在大山里的老师张慧琳，也有我们熟悉的老

只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如今对于我们来说，闲暇的时候看一场电影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上世纪下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所谓的看电影基本上就是看露天电影。夜幕降临，原本喧闹的空地上，因为电影放映机里打出的光束，能够瞬间鸦雀无声。地道战、小兵张嘎、牛郎织女，相信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依然历历在目。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难忘的露天电影。银幕里是朴实真切的演绎，银幕外是惊喜痴迷的感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电视机、录像机开始走进百姓家，接下来是 VCD、DVD 等越来越多的休闲娱乐方式开始普及，露天电影越来越冷清了。进入新世纪，看电影的选择越来越多，从胶片放映到数字放映，从 2D 到 3D 再到 3D MX、 4D 乃至巨幕，电影播放技术正随着时代发展突飞猛进，不断突破人们的想象力。特别是近年影院建设更是快马加鞭，从原来的建在繁华地段到直接进入商业综合体，依托综合体流量优势带动观影人数。如今走进电影院，不仅可以观看精彩的电影，还可以享受舒适的环境、美味的食品。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典型代表的新媒介，则为人们观影方式的变革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挑选各类影片，看电影越来越方便，然而我们却时常想念旧时的露天电影。接下来艾佳将为大家带来一篇王日新的散文《露天电影》，挥之不去的记忆。新中国成立之后，露天电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业余文化形式。记得我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是五十年代初，在老家观音庙内看无声黑白电影《白毛女》。县里放映队来村放映该片时，全村人沸腾了，我们小孩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早早的就去占地方。虽然是无声的，但大家看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第一次看露天电影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1958年，我应征入伍，分配到空军高炮某部当雷达手。到部队看电影就多了，那时我部驻北京丰台区，担负着保卫祖国首都领空的重任。部队没有正规营房，没有礼堂，每周一次的电影还是在露天看，连队整队带着小马扎统一在球场看电影。后来我又被调到工程兵新组建的部队，条件更艰苦，住农村，部队的电影队每周六放电影时可热闹了，农村大人小孩都往前挤。后来部队为密切居民关系，给老乡们专门安排了一半场地，部队一半场地。有时维护秩序的战士还会和老乡发生一点不愉快，直到电影开演了才能安静下来。

那时文化娱乐少，只有天天盼着看电影。七十年代末，部队住进营房，有了大礼堂，但夏天还是在部队院内放映。露天电影场地开阔，空气好，容人多。那时部队每次放电影前，总要放一段自制的幻灯片，反映部队生活，表扬好人好事，很受大家欢迎。有时放一部新闻简报，放电影前，小孩们早早地拿着马扎占地方，一摆一大片。记得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司令部一科长突发疾病倒下去了，我们几个急忙把他抬到卫生所急救，还好很快就恢复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也把我们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巧的是，我俩现在都在保定军修三所休养，关系自然就不一般了。有时放电影时赶上天公不作美，中途暴风雨来了，大家只好急忙散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资源日益丰富，电影普及，电视上有电影频道，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看上电影了。后来智能手机更是先进，躺着就能看国内外新电影及各种娱乐节目。抚今追昔，从硕大的露天电影到方寸之间的荧屏，我不禁感叹社会和生活的巨变。露天电影为时代所铸造，如今露天电影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特有的记忆。听了这篇追忆露天电影的散文，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您的共鸣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
1: 周波到本溪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2: 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破解东湖欢乐小镇的烦恼；
1: 2026年第2季度辽宁省见义勇为勇士发布，27名勇士上榜。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侯启军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化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化持续深耕辽宁，为能源保供做出积极贡献，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科技创新布局落地一批项目技术，有力赋能相关产业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是国家重要石化产业基地，肩负着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推动加快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建设。希望中国石化与辽宁深度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布局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推动炼化企业向绿色化、精细化、高端化转型，加快谋划实施风光制氢、绿氢化工等产业项目，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助力构建多元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深化科创协同，推动更多优质技术产品在辽宁转化应用，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打实排忧解难，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0: 侯启军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石化产业基础雄厚，科创资源富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中国石化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积极践行央企责任，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加大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强化产学研合作，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携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石化副总经理万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王新伟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顶压前行，克难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坚定不移聚力科技创新，坚定不移提升能力，紧跟时代，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1: 王新伟强调，要抓紧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狠抓政策发力提效，深入开展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行动，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更多政策资金落地辽宁，优化政策供给，加快政策计算器平台建设，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要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行动，围绕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扬四千精神，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有力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住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放大东北超、辽超等赛事效应，

0: 服务消费增量，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
1: 要聚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做强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品质化升级，抓实秋粮生产，稳定畜牧业产能，壮大农业特色产业集群。要持续激发动力活力，强化创新赋能，提升辽宁实验室、两城一园、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策源能力，建立需求牵引攻关、成果对接产业双线贯通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强化改革破局，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34条政策举措，纵深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强化开放合作，在提升枢纽能级、跨境电商赋能、构建协同发展格局上全面发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多措并举保障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一户一策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抓好就业增收，提升一老一小和教育医疗服务供给水平，要筑牢安全发展防线，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0: 王金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要更加务实、守正创新，强化解题思维、有解思维，坚持省市联动、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抓好重点任务落实，以实干实际彰显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鲜明底色。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各市政府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赵红与杜红林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本溪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辽宁爱尔创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纳米陶瓷材料及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占有率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巩固技术领先优势，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0: 辽宁博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主要产品为长效重组人胰岛素、肝精胰岛素等。周波实地考察净化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产能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让更多优质国产药品惠及患者。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科技创新、人才引育、政策扶持、市场拓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
1: 周波强调，企业是振兴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地，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用心用情解决好企业发展难题，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在技术攻关、产品升级、市场开拓上持续发力，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沈阳市浑南区东湖欢乐小镇是当地重点打造的全天候便民市集，可项目运营后，周边长期存在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卫生脏乱等问题，让入住商户头疼不已。浑南区纪委监委统筹有关部门开展的专项整治，让集市彻底变。 了样。
1: 傍晚时分，东湖欢乐小镇的人流逐渐增加，商户们忙着备货迎客，一切井然有序。商户黄凯告诉记者，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3: 这以前呢，这环境是老差了，又是卖水果的，又是卖一些啊吃的，整的那个垃圾挺多的，味儿贼大，而我这厨吧都出不去，到我这买货的人呢也是不好进。
1: 黄凯说，生意被挤压，投诉没少打，可是问题反反复复，始终没能彻底解决。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了解情况后，统筹街道、市场监管、交通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整治，采取依法监管加柔性执法加教育劝导加温情服务的方式，规范流动商户经营行为，既让流动商贩有去处，又有效解决占道经营等问题。东湖欢乐小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哲。
4: 环境啊得到了提升，商户的品质提升了，更多的商户来到这里，那我们打造王家湾市集啊，让这个王家湾市集成为浑南区的一个名片。
1: 整治不能一阵风，关键是长效管用。沈阳市浑南区发展和改革局营商科科长韩冰。
5: 在区纪委监委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创新建立了企业评跟踪访的成效评估机制，整改效果好不好呢？全由企业说了算。
1: 今年以来，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构建企业需求直通、政府现实响应的常态化互动机制，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高效闭环解决企业难题。沈阳市浑南区监委委员张楠。
6: 我们打破以往传统监督的政府定题模式，建立动态更新的营商环境监督台账，将监督选题权交给我们企业。
1: 从政府定题到企业出题，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东湖欢乐小镇的变化正是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护航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整治占道经营、脏乱差等不文明行为，离不开刚性的制度约束，一流的营商环境一定有着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明底色。
0: 说到营商环境，我们常常会想到降低投资成本、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诸如此类。这些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真正让人敢投资、愿扎根的，往往还有那些没有写在文件里，而是走在大街上跟人打交道时，那种出了事有人管、说好的事就要算、不会被坑的踏实感和归属感。营商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文明的集中体现。对辽宁而言，唯有持续涵养政务文明、市场文明、城市文明，以文明软实力构筑发展硬环境，才能让企业近月远来、扎根发展。文明就是一个地方最好的投资说明。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刘新明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抚顺专场。未来五年，抚顺市明确的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大类22项核心指标，制定了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等16项重点领域任务。十五五期间，抚顺市将牢牢把握通高铁办冬运机遇，一二三产协同发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转型升级与育新蓄能齐头并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抚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庆海。
7: 借势东北操，瞄准十五冬，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冰雪经济、研学经济，要集全市之力建设低碳绿色的生态之城，守牢生态屏障、夯实气象之城，以保障冰雪赛事、壮大林下经济，确保在十五末期建成60万亩以上的国储林、7.5万亩以上的林下经济和特色林。
1: 未来五年，抚顺市将加快三个转型，系统重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治改树转，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狠抓项目建设，加快千万吨级石化升级改造， 强化科技创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100家以上，同时做好绿色发展文章，布局风电、绿氢、新型储能等项目，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占比超过50%。
0: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8月17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正式拉开帷幕。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处处彰显文艺范儿，喜迎 APEC 宾朋。在大连展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来宾驻足咨询。借助大会配备的实时翻译工具，外国嘉宾都能无障碍地了解辽宁、了解大连。大连文体旅集团大连礼物营销部副部长程婷婷：
8: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连礼物。
0: 为办好这次会议，大连充分利用达沃斯留下的会议资源，精心设计多个板块。投资大连宣传台介绍大连的区位和产业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在特设展品区内，精选大连15个品类、80多种商品参展。与此同时，大连印象主题美术作品展同步开展，用丹青笔墨鲜活展示了大连的山海风貌、城市变迁和民俗文脉。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陈俊伟：
9: 画种和题材丰富，风格多元，既有青山碧海的自然风光，也有城市崛起的时代图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呈现温润鲜活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大连城市形象。
1: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2026年第二季度辽宁省见义勇为勇士发布会昨天举行，27名勇士上榜。发布会现场为这些勇士或家属颁发奖牌证书。这些勇士中，9人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16人在危境中救人，2人不顾个人安危勇救山火，保护集体财产。来自沈阳于洪区大营子村的关鹏发，在去年7月28号利用无人机搜索到了陷入河道淤泥的走失老人，并将其成功救出。
10: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有一股劲儿直接就冲上。我感觉这份荣誉不只是鼓励，更是鞭策。
1: 大学生唐玉满在2023年冬天奋不顾身将一名不慎落入大海的老人救出。
11: 身上都结满了特多的冰，脚都也冻麻了，得给人救上来，不能看着一条生命流逝在自己眼前呢。
1: 辽宁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邱放：
12: 持续完善精神奖励、物质奖励、权益保障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力所能及帮助见义勇为群体解决后顾之忧，努力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贾路生、陈启航报道。辽台同频，文媒共生，两岸青年媒体人辽宁行2026新闻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沈阳举行。两岸及香港地区的33名媒体从业者组成参访团，将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赴沈阳、大连、本溪、辽阳等地开展实地参访拍摄，通过短视频、图文报道等形式展现辽宁发展活力与文化魅力，深化辽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台湾青年自媒体博主李明修：
13: 这次来辽宁，我也是比较想把辽宁的特色产品或是特色的小吃、生活习惯大家分享一下，互相交流一下。
0: 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14: 两岸同文同源，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历史的底蕴，我觉得应该要把各地的区域的文化能够把南北东西都能够带到台湾去，让台湾的民众能够多了解。
1: 本台驻朝阳记者报道。弘扬长征精神，共筑振兴伟业，辽宁省退役军人歌咏比赛汇报展演日前在朝阳市举行。 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以及社会各界群众齐聚一堂，用歌声致敬长征岁月，礼赞盛世中华。展演设置《军民同心》、《致敬英雄》、《盛世新篇》三大篇章，融合大合唱、情景表演、红色舞蹈、配乐诗朗诵等多元化艺术表现形式，生动还原红军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我们以文艺展演为载体，进一步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本色，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一线担当作为，发光发热。
0: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辽宁省省级以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清单近日发布，将77项省级以上财政补贴政策纳入清单统一管理，涵盖农业、水利、民政等多个领域，较上年增加25项。
1: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昨天在中国医大盛京医院沈北院区启动试运营，中心包括5大临床医疗中心和3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承担区域内儿科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主要疾病临床研究等任务。
0: 昨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启动仪式，即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赛在沈阳举办。省内406家企业报名参赛，156家企业将晋级省级行业赛，涵盖半导体、大数据、低空经济等科创项目。
1: 针对愈演愈烈的飙车炸街乱象，鞍山市公安局日前整合多警种精锐力量，组建联合专案组，开展专项收网行动。此次行动共出动240名警力，抓获违法嫌疑人103人，查扣涉案车辆61辆，成功打掉在城区夜间聚众飙车、炸街扰民的违法群体，彻底肃清重点区域交通乱象，形成强力震慑。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早间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20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抚顺、丹东29摄氏度，其他地区均在30摄氏度及以上。沈阳市今天多云，东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5: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

0: 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赵沃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赵沃架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2: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

0: 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项目攻坚加速突破，临港热土蓄势腾飞；
1: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从严整治超限超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过去五年，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立足临港区位禀赋，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把项目攻坚作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总抓手，聚焦精细化工、新能源、临港能源等重点赛道，统筹推进招商引资、平台建设、安全管控、生态保护各项工作。一批体量大、层级高、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支撑项目接续落地，压茬建设，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为地方经济积蓄起坚实的发展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总投资70.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在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工序压茬推进，接收站外电工程分阶段工期任务正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管道焊接、保冷、设备安装等各项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为东北、蒙东地区输送大量清洁能源，有效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提升东北地区天然气保供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获评国家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在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方面树立起示范样板。营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安全维检部部长田刚：
4: 当前接收站项目整体进度达98%以上，公司抽调骨干，组建攻坚队伍，深化多方协同，破解协作堵点，紧盯安全质量、验收、投产手续等重点任务，全力冲刺9月28日项目具备投产条件。
3: 以 LNG 项目为代表，仙人岛经开区重大项目建设多点开花。总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2号30万吨原油码头加紧施工，港口储运能级进一步扩容。绿地国风新能源碳材料1期项目稳步推进。总投资42.88亿元的辽宁华电七安灌港一体化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能源局氢能领域第一批试点名单。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园区产业底盘，推动精细化工、新能源两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与此同时，国家管网 LNG 外输管线、山西国际能源集团零碳园区、仙人岛绿色化工中式孵化基地、港储石化绿氨储运、营口港务集团易安码头、阿塔卡尼亚原油储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统筹推进中。传统化工筑基、新兴能源赋能的产业新格局正加速构建。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5: 过去的五年，我们坚持破难题、补短板、促转型，顺利通过了化工园区复合认定，获评全省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先导区，成功创建了全国美丽海湾，通过盘活闲置载体、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培育壮大产业主体，聚力实施化工园区安全风险专项整治攻坚，园区安全管控水平显著提升，安全风险等级优化至地级，年度考核排名大幅进位，产业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3: 2022年至今，仙人岛经开区累计签约项目68个，协议总投资969亿元，涵盖原油储运、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工项目41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15个，入库统计固定资产投资175.22亿元，归上工业总产值完成768.56亿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完成75.85亿元。大项目引得进，更要发展好。仙人岛新开区不断夯实园区基础条件，守牢化工园区安全底线，顺利通过全省化工园区复合认定，园区获评较低安全风险地级。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强化重大危险源管控，落实企业包保责任，闭环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为项目落地运营筑牢安全屏障。 与此同时，园区数字化转型脚步不停，扎实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赋能企业提质增效。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仙人岛黄金海岸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海湾名单，岸线治理海洋生态修复持续开展，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营商环境同步提质增效，落实项目管家服务机制，审批事项一网通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切实为企业解决建设生产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五年来，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持续发力，盘活存量资源，推动闲置资产逆盘重生，不断积蓄发展后劲，一个个项目接续落地，为盖州市乃至营口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5: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持续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深耕能源化工、港口物流、综合贸易三大重点产业领域，一方面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深化精准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打造国内一流新能源与精细化工产业示范区。
1: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在全市重点国省干线公路开展跨区域治超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货车昼伏夜出、冲关闯卡、刻意绕行、逃避超限检测等违法行为，切实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夜间是超限超载违法运输的高发时段，也是交通执法管控的难点。为破解夜间监管薄弱、违法车辆分散绕行等整治难题，8月2号3号晚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启用跨区域协同联动执法模式，打破辖区执法壁垒，统筹集结全市6个路政执法大队、2个运政稽查大队，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项执法专班，紧盯夜间车流高峰时段，依托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在重点国省干线公路路段多点布控、流动巡查、定点蹲守，织密全域夜间治超管控网络，靶向整治重型货车违法超限运输行为。8月3号晚10点，执法人员查获一台涉嫌超限运输钢板的重型货车，现场严格落实规范文明执法流程，亮证执法，告知事由，普法释法，依规引导嫌疑车辆前往盖州门没落公路超限检测点开展称重核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治超监管科副科长江阳：
6: 巡查发现的疑似违法车辆，统一就近引导至超限检测点称重核验，一经查实存在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现场监督车辆卸载分装，消除违法状态，并联合公安交警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车辆17台次，执法人员54人次，累计查处运载钢板、砂石、矿粉等重型物资超限车辆共10台，所有违法车辆全部完成称重检测、卸载整改，已移交公安交管部门处理，实现发现、核查、整改、追责全流程闭环管控。下一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继续坚持路面执法与普法宣传并重，持续推进治超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重点区域、路段和重点时段，采取错时错峰、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执法方式，加大对百吨网等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车辆打击力度，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组织园区各部门重点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集中参与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巡回活动。本次活动采取专题授课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跨步电压、安全带坠落、安全帽防砸、有限空间作业、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动手实操体验，直观掌握各类应急器材的操作要领，深入熟悉设备功能、应用场景与操作规范，有效强化应急实操技能和现场处置能力。
1: 敬老为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 也是本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生动体现。日前，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主动投身公益事业，向盖州市东城敬老院捐赠价值10余万元的空调设备，用实际行动改善养老居住环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据了解，盖州市东城敬老院部分房间设施老化，居住环境冬冷夏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对接，精准帮扶，向敬老院捐赠30台空调设备，并安排工作人员完成安装调试。设备全部投用后，老人居住房间实现空调全覆盖。盖州市东城敬老院院长赵杰：
7: 有了四季恒温的舒适的居住条件，敬老院的整体居住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也让院里的老人能够更加幸福舒心地安度晚年，非常感谢企业的这份爱心。
2: 企业有温度，公益有力量。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企业成长源于社会，更要回馈社会的发展理念，在深耕主业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身敬老爱老、公益帮扶等爱心事业，以实际行动彰显企业责任与温度。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义东：
8: 这是向敬老院开展爱心捐赠，既是为老人们改善居住条件，更是对老年群体的一份真切关怀。下一步，辽宁瑞海集团将持续关注养老事业与民生公益，坚守初心，多行善举，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职责，用善行传递大爱，以担当展现新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
2: 当致敬医者的中国医师节，浪漫邂逅爱意满满的七夕节，医者使命与人间温情不期而遇。身着白衣，并肩坚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市医疗战线上的很多白衣伉俪将双向奔赴的爱意藏进忙碌的诊室病房，把朝夕相守的深情融入救死扶伤的使命，以平凡坚守诠释医务工作者独有的责任与浪漫。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他乡逐梦，一路同行，在营口方大医院有不少从外地来营扎根的医务工作者。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和心血管内三科医生李燕夫妻二人携手从千里之外的西安来到营口行医。2024年初到营口时，妻子李燕有些不习惯，是营口人的包容和豪爽让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两年来，这对资深医者夫妻早已把他乡当故乡，把异地行医的辛苦酿成了细水长流的深情。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
9: 医师节和七夕节攒到一块儿了，这个时间上重合了，再加上我跟我媳妇又都是医生，所以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不管是每年医师节呢，还是我们的七夕节呢，就希望的话今天不要太忙，但是没办法，但是我们职业的话也可能赶到，包括既往可能都忙的都把这个节日给忘了，或者是忙了今天的话可能又突然间出现突发事情影响我们节日，所以但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吧，你就是上的时候必须得上。
3: 心血管疾病救治争分夺秒，急症多发，节奏紧凑，急诊手术、深夜抢救是科室工作常态，初心同向，为爱奔赴，为医坚守。今年7月，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二科医生王成元与内分泌科医生于瑶携手步入婚姻，两人从青涩校园到临床一线，从同窗知己到并肩行医的伴侣，新婚的甜蜜尚在，岗位的坚守已然就位。他们把浪漫约会换成一线值守，把朝夕陪伴融进救死扶伤的日常。营口方大医院内分泌科医生于瑶：
10: 因为我刚入职刚上班嘛，就是对工作上挺有热情的，可能目前的规划还是说守好自己的岗位啊，然后工作上的努力啊。他2年前就参加工作了，他的工作经验一定是比我丰富的，我可能遇见不会的，尤其是比较急的患者，我是会问他的，或者说今天在工作上有什么疑惑，我也会回家跟他说，然后他会帮我解答，
11: 有什么问题也会向他
10: 道的、那肯定会诉说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理解吧，就是希望他每一个班都是平安的一天。
3: 一袭白衣，一生相守，他们只是我市医疗战线上普通医者伉俪的缩影，在守护生命的第一线，还有许许多多医者夫妻以白衣为甲，以坚守为情，将小爱融入医者大爱，不负职责，不负初心，日复一日守护万家安康。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

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 80% 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 BE-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E-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ARMS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TIME 指的是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能会出现中风，请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去获得医疗救助。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出现症状要警醒，赶紧拨打120。关于中风，其实还有一些可怕的坊间传闻，比如说洗完头发不吹干、睡觉不关窗可能会导致中风。不过这些日常很多小伙伴都会干的事儿，难道真的有中风风险吗？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样做有风险吗？有，但不多。这些事儿会不会导致中风要看年龄、身体状况，还有洗完头吹冷风的强度。一般健康的年轻人洗完头吹冷风是不至于导致中风的，但是可能会有头痛或者感冒，所以还是不建议。而一些人所说的嘴歪眼斜的症状则是面神经炎，可以通过药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这可能会耽误她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得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十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这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 35.1%， 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

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更容易发生。说了这么多的危害，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规避这些相关疾病的风险和危害。所以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有长期打鼾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身边有打鼾的家人朋友，也请你及时告知。当然，如果他不承认，可以录音录视频，一切是为了健康嘛。其实呢，打鼾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一种症状，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避讳。当发现打鼾的症状之后，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缓解方法，如果说是偶尔性不严重的打鼾，可以试试换个睡姿，避免过度劳累，戒烟戒酒，保持鼻子呼吸通畅等方法来进行改善。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长期的打鼾，睡觉时会憋醒的表现，就需要去医院的呼吸科看一看了，需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警惕脑卒中年轻化，以及警惕女性打鼾。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吴三桂为了劝降花云龙，他想了个主意，要把二王白图的女儿白金花收为自己的干女，那也就是公主了，回头呢再许配给花云龙，这花云龙啊就被招为东床驸马。如果花云龙一感觉到这挺好，就会实心实意保他了，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打二王府传了消息，这郡主白金花是身染重病，他这个心里边啊感觉到有点麻烦。本来想通知二王妃一声，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把白金花就送进皇宫给这花云龙送去，什么叫成不成亲呢，这俩人就在一块儿，然后就给他们办喜事，就这意思，这为了笼络花云龙嘛。可是郡主有病，那就得拖延时间，这有点不好办。但吴三桂想，有病最终也能好了，好了以后再办婚事也行，但可以提前把这事定下来。想到这儿，他告诉皇后张氏亲自到二王妃府去探视郡主，一方面这是干女儿，再者是这是二王白图的女儿，方方面面的关系，皇后去一趟也不算失身份。到了郡主白金花这屋里边，还没等看着人呢，里边那药罐的味儿就直打鼻子，其实这都是白金花装的。要说白金花有伤，她有点就脖子这儿啊，用刀划了一下子。前文书咱说过，贾明带神力王逃跑的时候，假装拿二王妃和这白金花做个人质，但是贾明他们一跑，把这二王妃和白金花就送。